0: 翻，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青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8: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9: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8: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9: 不够好，
8: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9: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8: 一定的。
9: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1/10、1/100。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8: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9: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8: 对对。
9: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8: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9: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8: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1、理论2、理论3，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 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这是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9: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8: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啊、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9: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8: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9: 哦，不上课、嗯、
8: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嗯、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9: 对
8: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9: 哦、
8: 当时讲那
9: 个课，
8: 所以这
9: 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开，
8: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
9: 哦、
8: 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9: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8: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9: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
8: 对我自己从
9: 中
8: 受益
9: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嗯、你又修了计算机，
8: 对，
9: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8: 对，
9: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嗯、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嗯、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8: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9: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8: 对对对，
9: 或者外面什么火，
8: 对对对，
9: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8: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9: 嗯，天天都凡尔赛。
8: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9: 哦，
8: 对，一般来说拿
9: 30岁，
8: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
9: 钱
8: 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9: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8: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 啊，结果然后我把这个

0: 我当时还是副教授，让身份去拼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杰青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杰青，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人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真正的欲望。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 对对
1: 对，

0: 那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然后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然后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然后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写论文。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个，
1: 干得很好。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 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觉得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快感。也不是也不是、
1: 哦、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
0: 我觉得不是，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3: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本期节目我们详细了解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与贵州省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贵州省煤矿新任职五职矿长应知应做任务清单。任务清单明确，凡五职矿场中任意岗位发生调整，新任职人员均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九项刚性任务，涵盖熟悉矿井情况、排查隐患、应急演练、安全承诺等关键环节。新任职矿长需在上任后五日内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明确岗位职责并通报煤矿安全生产现状，一周内签订并公示安全生产承诺书，接受全员监督，半个月内组织全覆盖隐患大排查，实地检查井下所有巷道及采掘工作面，隐患整改完成前严禁组织生产。同时，新任职人员需立即启动挂图作战，在办公室悬挂图纸并动态更新风险信息，精准研判安全风险。在应急能力建设方面，新任矿长需在上任后一个月内组织开展一次全流程事故应急演练，涵盖预案启动、事故报告、矿医联动等环节，并对照演练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此外，新任职五职矿长还需在班前会示范自救器30秒盲带和安全帽规范佩戴，并抽查各班次入井员工操作情况，推动一线人员安全技能落到实处。任务清单还要求新任职人员系统学习近年来贵州省出台的瓦斯治理、顶板管理、水害防治等系列文件，并与各部门区队班组代表逐一座谈，跟班一线作业，全面掌握矿井实际管理状况。人员变更信息需在两日内告知监管主体部门和贵州局驻地执法处，新任矿长、总工程师需在任职一个月内向监管主体部门做专题工作报告。业内人士指出，此次任务清单以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具体的行动要求，将煤矿安全管理关口前移，有助于新任职矿长快速进入角色，规范履职，从源头上防范和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为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2: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制度执行流于形式，煤矿没有严格落实管理人员资格准入规定，未建立资质核查机制，违规任用专业学历不达标的人员任职安全副矿长、机电副总工程师等关键岗位，制度形同虚设。本期以案说法，来关注安顺市平坝区某煤矿安全管理人员不具备任职资格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 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2: 2026年5月26日至5月28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联合安顺市平坝区工信局对平坝区某煤矿开展安全检查，发现该矿安全副矿长、机电副总工程师两人均未取得矿山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任职资格不符合要求，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3: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岗位人员准入制度，严把关键管理岗位任职关口，坚决杜绝不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上岗履职，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提升岗位履职能力，从用人环节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感谢收听《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2: 贵州清镇石龙洞创新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模式，百余村民持证上岗，全国游客纷至沓来。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
13: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12: 中国天眼 FAST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建成十年发现1280颗脉冲星，关键部件持续国产化，自主创新铸就大国重器。
13: 越南籍红军洪水在90年前跟随中央红军长征，转战25000里。90年后的今天，他的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到贵州，追寻父辈战斗脚步，感悟长征精神。
12: 今年盛夏，贵州平均气温25.4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三大避暑康养区，涵盖草原、溶洞、瀑布等场景。
13: 力争30个以上品牌入选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我省启动消费名品培育创建5年行动。
12: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3: 我是静怡。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23到31度。
1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喀斯特地貌占贵州省国土面积的73.8%，峰林、瀑布、溶洞、峡谷、天坑等景观比比皆是。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在贵阳

0: 晶镇石龙洞答案正在浮现。这里的探洞游单价1280元，每天限流120人，百余位村民持证当领队，月入过万不在少数。这不仅仅是一个洞的故事，更是贵州探索两山转化的新样本。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我家门口有这么好的资源了，我就不愿意出去了。
2: 暑期来临，54岁的官游村村民陈千亿手机响得比以往更勤。他是石龙洞桨板探险项目的第一批正式领队，上班之余就一条条回复社交平台的私信，私信都在问石龙洞还能预约吗？有没有专业教练？
1: 我有一个小公众号，有点脾气突然爆了，他问的人很多，有时候一天有十几个，去年700多人吧。
2: 石龙洞是一个藏在喀斯特山体深处的水溶洞，洞内30多个碧蓝瑶池串联成翡翠珠链，游客划着桨板穿行幽蓝水面，体验洞内徒步，在绝美光影中拍照出片。老陈则靠带人探洞换来一份不错的收入。
1: 我加上领队啊，去年就是27万左右。如果在我们这个官游村能够长期运营下去的话，今后我们这个村的村民是越来越好的。
2: 为了干好这份领队工作，老陈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持证上岗。如今老陈把儿子陈家威也带进了这个行当，在石龙洞里担任摄影师。
3: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2: 陈千亿的故事并非孤立，在他身后是一套设计精巧的利益共享机制。2023年8月，马蜂窝、万万青年旅行、官游村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石龙洞项目，确立4-3-3的股权结构。万万青年旅行作为运营方，占股40%，负责游客接待、安全管控、领队培训；马蜂窝为平台方，占股30%，负责项目发掘、投资和全网营销。官游村村集体以洞穴资源入股，占股30%，负责属地协调与环境维护。项目坚持不搞大开发，只做增值服务，每日严格限流，洞内零人工照明，执行所有物品带出洞的环保规矩，为的是留住这片蓝洞最原始的模样。项目要求所有领队必须桨板证和救援证双证上岗。马蜂窝文旅学院引入专业资源，以助力当地100多位村民持证上岗。一大批曾经靠务农外出打工谋生的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新身份，找到新出路。26岁的于明英是官游村人，去年7月，他还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成为探洞领队后，他一个月挣了过去将近半年的钱。
4: 最多的那个月加上招人的话，我拿过17000。
2: 万万青年旅行社创始人秦川，
5: 变化是非常大的，原来被动接受，但今天来说他主动回去思考，说我在这里面应该参与到哪个环节。最自豪的一瞬间是我每次到村子里面看到每家每户都挂着红色的探洞服，说意味着我们村里面的很多村民已经变成教练了。
2: 游客在这里买到的是一整套服务，专业桨板装备，领队配比1:1.7，洞内驻点摄影师精修照片。2025年正式营业以来，石龙洞迅速走红，浙江游客，
6: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5星级。
2: 河北游客，
7: 第一次来贵州，觉得这种比一些常规的一些项目要好玩的很多，而且它体验感比较强，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2: 一组数据见证了变化，2025年项目接待游客上万人次，营收突破1000万元，省外游客占比高达95%以上，全网曝光超15亿次。项目直接支付给村民领队的工资超过300万元，占营收的30%以上。村集体获得分红34.2万元，官游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4万元。官游村党支部书记张锦荣，
8: 动员我们的有劳动力的村民参与这个项目运营里面，村民的一个收入变多了，平均月收入的话能够达到5000。在去年的话，我们就拿出了34.2万元分给我们的全村老百姓，也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一些销售。
2: 一个洞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村的走向。开发团队将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移植到安顺紫云的黄鹤营洞，沉寂10000年的喀斯特溶洞变身洞穴探险秘境。今年五一营业首日便迎来近100名游客，先期带动30名本地村民成为专业领队，后期计划吸纳200名村民就业。 马蜂窝旅游集团创始人 CEO 陈刚。
9: 贵州88个县有非常丰富的喀斯的资源，我认为这种 3D 新玩法第一和贵州非常契合，大家一定会走入就是更多沉浸化体验化的旅行方式。不仅就是石龙洞这样的项目有很好的就是经济效应，对于贵州旅游产业化，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创新的一些思路和突破。
2: 贵州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张晓松。
10: 石龙洞这种模式，它的可持续性在于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贡献者。当村民的月收入增长到10000多元的时候，保护这个洞就不再是一个外部的要求，而是内在动力。这种内生动力的激发才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为贵州乃至全国喀斯特资源富集地区提供了一份可复制的答案。
11: 贵州新闻联播。
0: 7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把工作部署、项目谋划、资金安排进一步向科技创新聚焦，推动全省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性排查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学校、养老机构、商场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及时出台政策措施稳定经济增长，大力化解突出矛盾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深入分析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和改进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2: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抓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落实，用好用足各类资金，更好惠及广大经营主体，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围绕6张网及5个重点领域等谋划项目，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上下联动，形成扩大有效投资的强大合力。要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发展，围绕8+5任务抓手，对重点行业逐一研究推动，注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酒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动能，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要加大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力度，切实兜牢民生和安全底线。要持续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具体问题，不断提升工作质效。
0: 7月16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协商议政，助力贵州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 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坚决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乡村振兴、联系帮扶和治理支边工作，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2: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最近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代表团队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从1994年提出构想至今，历经32年，几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创新。如今 FAST 依然在关键领域持续突破，力争让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成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成功实现国产化。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12: 我们采用的是国产化的钢丝绳，是自主研发的，这个对我们 FAST 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整个项目呢，提前了10多天的时间呢，就完成了施工，专家对我们安全质量各方面呢都是比较认可。
0: 六根钢丝绳牵引着30吨重的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实现精确定位，这样的极端工况远超钢丝绳的国家标准。FAST 团队联合高校企业协同攻关，研发了专属钢种和检验设备，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3: 必须我们有一手的这种实验资料和所有的技术资料，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后续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的评估，我们还在不断的会去提升它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参数。
0: 自主创新一直刻在 FAST 的基因里，从望远镜整体概念到创新主动反射面技术，从大尺度柔性馈源控制方式再到整体测量控制技术， FAST 在技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全球性核心创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姜鹏：
14: 我们还在做一些关键技术的，包括我们关键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的，比如小流量的这个尺寸泵的国产化替代方案，高精度测量设备的这个国产化研发，一步一步的把运行的这种风险啊，基本都消化掉了。
0: 建成10年来 ，FAST 已发现1280颗脉冲星。今年初 ，FAST 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 FRB 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这些成果既彰显了 FAST 在前沿天文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进入新的阶段。在 FAST 引领下，十四五时期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54.64%。目前 FAST 二期项目正在申请国家层面立项支持，贵州十五五规划也明确将支持 FAST 工程二期建设。姜鹏：
14: 我们也在做一些 FAST 的阵列的这个核心阵呢，做一些实验。未来我们在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到 FAST 上。
2: 洪水将军原名武元伯，越南河内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洪水将军因病去世，当时他的女儿阮青霞只有7岁。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阮青霞和自己的女儿何氏祥秋一起来到了贵州，追寻父辈当年的战斗脚步。外国人眼中的长征，来听报道。
15: 这是我的妈妈，这个就是55年。
16: 我觉得老爷这一路能走来能活下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你看那么多的红军 都牺牲了，他能走到最终的终点。我和妈妈这次一起来到了贵州，经过了贵阳，到了遵义。

0: 还有积水的储存古镇，一直都很激动。每次到每一个地方都知道老爷曾经走过的地方，好像感觉到跟着我们一起重新来到这里。
1: 但我知道爸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对老百姓很不照。
0: 是那时候老爷是做群众工作的，给老百姓送吃的送盐。你也来到了老爷曾经住过的房子，你还坐上了他睡过的床，还有办公室，你的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到在那个时候爸爸这样坐这样睡觉这样太苦。我小的时候在中国住，那个时候就很苦，但是这次来我觉得中国太好了，精神状态也是很好。
0: 看到现在的中国，我觉得他会想到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安宁的生活，红军牺牲是值得的。
2: 在这条25000里的漫漫长征途中，无数革命先烈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换来今天的盛世太平。在此向他们致敬。长征精神让我们更坚信老百姓的安宁生活，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都是最为重要的。
3: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影旅联动政策同步发力，市民游客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餐饮、商超、住宿等业态8折优惠。在贵阳，一张票根打通了观影、出游、消费的全链条。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在贵阳越界影城，电影上映后 IMAX GT 厅平均上座率突破80%，不少是外地来前游客，观众报安脆。
5: 看完电影以后还可以上来逛一逛手工特产，体验感都很强。
4: 越界影城贵阳区域经理冯志鹏：
6: 接下来做好票根经济的加持，去探索一些电影加空间的场景搭建，做好电影和美食、电影和文旅、电影和非遗的双向赋能。
4: 影片热度和优惠政策也带动周边景区客流，青岩古镇景区已有超400人凭电影票根享受免票优惠，景区还联动餐饮、旅拍、文创推出连环福利。长沙游客武红软：
7: 我是看了四渡电影，知道了青岩古镇可以免门票进来，所以就过来游玩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4: 青岩古镇某文旅体验项目运营经理谢文玉：
8: 推出了一个青岩赶考沉浸式 NPC 互动的体验票，目前定价是36元，持青岩古镇的门票到我们博物馆享受8折优惠。
4: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影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7月15号，票根权益兑换人数达13.8万人，累计带动线下消费4300万元。贵州罗小二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经理郑富明：
9: 40%的顾客用了8折的优惠券，大大的提高了顾客的消费能力和复购能力。
4: 安徽游客杨雨琦：
10: 结账前是130块钱，付了100零几块钱。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消费的方式。
11: 贵州新闻联播。
4: 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获悉，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正在开展2026年省级购房消费券活动，资金总额3亿元，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可按合同总价的1.5%申领消费券，最高不超过1.5万元。此外，购房人还可在住房公积金、以旧换新专项支持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7月17号至19号，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吉林6省区市房协将在贵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房地产联展联销活动，集中展示91家房企的159个楼盘，涵盖高品质住房与避暑康养产品。
3: 全年最热的三伏天已经开启，今年盛夏，我省平均气温预计25.4度。省气象学会发布3大避暑康养区，全省超3/4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今年入伏偏晚，伏期长达40天，针对群众避暑出行。

0: 需求。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布2026年贵州气候资源优势避暑康养区，划分三大特色片区，分别为包括乌蒙大草原、威宁草海、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等在内的绿野仙踪避暑康养区，包括梵净山、双河洞、云台山等在内的云山仙洞避暑康养区，包括黄果树瀑布、马岭河瀑布群、小七孔瀑布群等在内的瀑水仙境避暑康养区。贵州省气候中心主任汪超：
1: 今年盛夏，我省的平均气温是25.4摄氏度，小幅升温，降水充沛的组合形成了天然的降温屏障，整体气温始终维持在人体舒适区间，全省超3/4的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昼夜温差适中，夜间微风送爽，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巨型空调房。
0: 为方便游客，省气象服务中心打造前气象小程序，提供智慧气象服务。汪超：
1: 健康气象聚焦6大类与气象密切相关的常见疾病和健康风险，旅居康养提供逐小时气象舒适度变化指数，并智能匹配和推荐最适合当下开展的户外项目。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印发《贵州消费名品培育创建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未来5年将扎实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力争推动30个以上特色优势品牌入选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培育120个以上优质品牌纳入贵州消费名品名录。方案明确，围绕酱香白酒、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纺织服装、其他轻工等行业，按照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3个维度，分类创建以企业品牌、区域品牌为主体的消费名品体系。方案特别强调文化赋能，提出深入挖掘产业品牌的发展历程、培育土壤和文化价值，充分讲好贵州消费名品的品牌故事。
2: 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酒类大奖赛中国确定9月在贵阳举行，这是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与法兰克福国际酒类大奖赛的首次携手，双方将实现平台与资源的深度融合，全方位助力参赛酒品亮相发声，为国内外酒企搭建起更高规格、更广维度的展示与发展舞台。法兰克福国际酒类大奖赛拥有近40年举办史，被誉为酒界奥斯卡，是德国规模最大的酒类赛事，也是欧洲具有很强公信力的酒类评选之一。这是该赛事连续第3年在中国举办。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中下旬，贵阳将承办3项全国及亚洲赛事。2026年全国滑板锦标赛比赛时间为7月15号至20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贵州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18号至19号。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24号至26号。其中，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均为首次落地贵阳。贵阳市体育局群体处梁梁：
3: 2项速度轮滑赛事依托贵州国际轮滑中心办赛，场地配备200米国际标准双曲面专业赛道，为省内硬件标准领先的专业速度轮滑场地，实现专业竞赛、城市休闲、避暑、旅居有机融合。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活动昨天正式上线，消费者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申领使用，通过支付立减方式享受实惠。
2: 7月14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83959人次，航班起降567架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这段时间，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已先后5次突破8万人次大关。
0: 7月15号，2026年茅台王子酒月味同行开心一虾全国启幕仪式在贵阳青云市集举行，现场通过调饮加小龙虾加音乐的创新跨界组合和地域化酱香特调，吸引到来自全国的年轻游客参与。活动还将走进南京、长春、成都等11座城市，提升酱香酒对年轻消费群体吸引力。
2: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 13:05，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播出专题《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欢迎收听。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23到31度；遵义阵雨，24到33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0到29度；都匀阵雨，22到31度；凯里晴见多云有雷阵雨，25到33度；铜仁多云，26到36度；七星关阵雨，20到26度；水城中雨，19到26度；兴义阵雨，22到28度。
2: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评书联播。
5: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是利于行。老首相商容啊，说的这话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就劝这个纣王要明察秋毫，驱邪从善，正心修身，以定国本。但是现在这纣王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让妲己这个狐狸精给迷的呀，是五迷三道，混蛋加了八级呀。他越听越来气，用手点指着商容，可就发起了雷霆了，说你这个老东西真是自不量力呀，现如今你头无寸直，竟然跑到这儿妖言惑众，鼓动是非。什么人伦已绝，什么叫纲常已乱，难道说这些罪都要归于孤王不成？念你偌大的年纪呀，哎，我就不治罪了，与我滚了出去。好家伙，这词儿用的太嘎咕了，首相那也不是皮球呢，哎，让人家滚。文武群臣呢也都傻眼了，有那好心眼的过来还劝呢，老人家您就走吧，对了，天子动怒了，您再不走就麻烦了。有人过来这么一搀一架呀，老头子还来劲儿了，一甩膀子跟牛一样把众人呢给整一边去了。纣王啊，你这无道的昏君，好嘛，骂上大街了，忠言逆耳啊，看起来商朝的江山社稷，先帝留下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呢。开天辟地以来，这个昏君你是头一个呀。老头子真玩了命了，要不豁出去，哎，有点叛逆精神，他敢说这话吗？百官在旁边听着，抱着护板，心里头直哆嗦呀，哎呀呀呀呀呀，坏了坏了，这老头他够呛啊，怎么说话呢这是啊？这天子他不禁骂呀。纣王果然是气坏了，浑身力抖，体似筛糠，他是豁然站起，反了反了，来人呐，把商容拉到下头，是金挂机顶。这老头子呢还是大骂不放，哎，越骂越上瘾呢，跳着脚的骂大街，百官都不敢靠前了，谁都怕沾一身血呀。一听说怎么着要金挂机顶，哎呦，这老头子眼睛瞪得溜圆呢，把袖子这一甩，且慢，我乃是托孤的老臣，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再者说了，也用不着你们金瓜武士，哎，敲我的脑袋了，我就要陪伴先帝与地下了。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吧。这老头子行事也是真够梗的，他把这袍服一撩，刷把自己脸呢给蒙住了，然后倒退几步，冷不丁往前就冲刺，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啪， 这一脑袋就撞在了九间殿的明柱以上。这下啊，用力太猛了，花红脑子全都流出来了，当时是气绝身亡啊。百官这一瞧吧，哎呦我的天哪，全都把眼睛闭上了，不忍心看。可是纣王呢，余怒未消，商容啊，哼，你死了是活该，自己找的。来人呢，把他给我拉到片野荒郊，不准掩埋，不准装殓，让狼拉狗咬，暴尸于野，拉了下去。哎，真有这不怕死的，往上一冲就要拼命。他当然是做不到了，纣王的保镖那有的是啊，往上一闯，把赵启就给捆上了。纣王气得脸上这肉啊，嘣嘣嘣嘣嘣嘣嘣，一个劲儿直蹦，反了，反了！来呀，点起炮烙，把他给我烙熟了。刹那之间，这炮烙可就升起来了。好一位上大夫赵启，就惨死在独行之下。文武百官呢，都哭了，可是什么都不敢说呀。哎，谁说话就烙谁，那受得了吗？纣王一看，哎呀，大家伙都老实了，心里头啊多少的平和了一点儿。你们都看见没有啊？再有跟赵启相同者，我肯定处以极刑。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宣布一个事儿，就是妲己苏娘娘，从现在开始就成为朝阳正宫了。那就是我的王后，就是你们的国母，退殿。哎，退了殿了。纣王回转寿仙宫，见着妲己呀，把这话就说明了。今天呢，把你立为朝阳正院，从今往后你就可以母仪天下了。您说这不倒霉催的吗？哎，一个狐狸精要母仪天下，那还不得天下大乱呢？这狐狸精可乐坏了，眉开眼笑啊，谢主隆恩。这小狐妹子她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这纣王啊做按摩，哎，从脑袋到屁股给捋了一遍。可是不管她怎么忙活，这纣王啊就是闷闷不乐，长吁短叹，哎呀，陛下呀，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哎呀，爱妃呀，我就不明白你现的主意多好啊，啊，制造炮烙，这么严厉的刑法怎么就镇不住他们呢？今天赵启、商容当着满朝文武把顾痛骂了一顿，狗血喷头啊，我看这刑法呀还是不够重，轻应当再献计再献策，有什么更厉害的典型啊，你赶紧给我整出来，哎，一定要封住他们的嘴巴。陛下呀，情急之下得容我三思啊，重点是有，我呀得慢慢的搞这个发明创造，哎呀，你是越快越好啊。现在这两个逆子就是阴娇阴红被大风啊给刮走了，酒后必留下大患呢。另外姑也想到了，倘若走漏了风声传到东伯侯姜桓楚的耳朵里，那老夫岂能跟姑善罢甘休呢？他坐镇东方，掌握着200镇小诸侯，兵力超过100万，战将有几千员，倘若兴兵问罪，那时还能了得呀？哎呀，陛下呀，这个事儿臣妾我也想到了，我看早晚呢是一场仇杀恶战，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啊，您最好找一位重臣商量一个对策，绝不能掉以轻心呐。哎，爱卿说的太对了，那么我该跟谁商量呢？臣妾以为呀，商朝最大的忠臣莫过于费仲和游魂。
6: 对对对对对对，
5: 你算是说到点儿上了，哎，这俩大忠臣那忠的不得了啊，赶紧把他们俩给我宣来，哎，我要训话。 您说这纣王他多混蛋呢、哎、费仲尤浑倒成了他的眼前红人，成了大忠臣了。有人呢传密旨，就把这费仲尤浑给宣来了。这俩王八蛋呢，白天可不敢来，哎，晚上来了，跟那哈巴狗差不多少，一前一后，一胖一瘦，哈巴哈巴哈巴，哎，哈巴到寿仙宫，哎，陛下，陛下，免礼平身，一旁坐下，哎，谢陛下，哎，谢娘娘，哎，今天把你们两个找来呀，有件大事与尔等商议。京中发生的事情你们两个是一清二楚，现在姜后已死，他父亲东伯侯姜桓楚肯定是怀恨在心呢、啊、一旦说走漏消息，兴兵问罪，奈何奈何呀，不知二卿有何良策呢？费仲一听啊，小眼睛啊眨巴眨巴，哎呀，陛下圣明啊，臣有一计，您呢就降一道密旨，可别叫朝臣知道了啊，就把那四镇大诸侯，也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招进京师，就说有国家大事要与他等磋商，他们不了解情况啊，见旨之后肯定得进京，只要一进来就落入咱们的网罗了，哎，就把他给逮起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全都给砍了。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当大头的这一死，那八百镇小诸侯可就群龙无首了，您这个天下不就太平了吗？啊，陛下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哎哎哎，哈哈哈哈，高，实在是高啊。哎，这是上策，就依卿所奏，哎，你们下去吧。您说多缺德呀，哎，这还叫好主意呢。纣王啊，他提起笔来写了四道圣旨，派心腹人东西南北就给发出去了。时间紧迫，那是越快越好啊。别处咱们都不提，单说其中一路够奔西岐去找这位西伯侯姬昌。这位天使官背着密旨，带着仆从，骑快马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啊。这西岐呀、啊、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岐山地阔千里，那么大一片地盘归这西伯侯掌管。其实啊，西伯侯不光是管这一片地方，还有那二百镇小诸侯呢，分散到大西北各个地方，那是实力雄厚。这位天使官进了西岐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地方比朝歌还要强呢，物阜民丰，另外的天地呀、啊、一看这老百姓走道，哎，脸上都乐呵呵的，有说有笑的，而且这年轻人见着老年人先鞠躬是后说话，哎，扶老携幼非常的和谐。再一看那农村庄稼长势是特别的好，哎，就看出这地方是欣欣向荣，别有洞天。天使官心里头就琢磨，都说这西伯侯姬昌是圣人，今天一见呢，果然名不虚传，从这个民气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家管辖这地方多好啊，比天子管辖的要强的啊，多的多的啊，多的多。这天使官呢，打心眼里往外的就那么佩服，哎，给点了大大的一个赞。点完了赞，就得进这西岐城啊，来在了金庭馆驿安歇，然后跟负责人呢就接洽。说明来意，吉昌这地方什么事儿都没有，跟二百镇小诸侯啊处的是非常的和谐，气氛也融洽。这天西伯侯吉昌跟文武群臣呢、啊、正商议安邦治国之事呢，忽然间消息传来，说是天使官到了。 草。天使官怎么会来呢？那是代表皇上传旨

现在就希望你马上到京城来，你我共同商议治国安邦之事，望建旨速到啊。哎，大概其就是这么写的。姬昌一琢磨，哦，这有什么事儿还不明说，看起来这是天大的机密呀。西伯侯不敢说旁的，赶紧冲着圣旨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姬昌领旨。圣旨供起来，哎，天使官呢请着喝酒去，而后送点礼物，把天使官呢就打发走了。姬昌呢特别听话，开始安排呀启程的事儿。国家那么大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姬昌一想，这怎么办呢？我要是一走，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干脆就把这家国大事交给上大夫散医生吧。这散医生长得漂亮，哎，人也正直，跟这姬昌啊共事多少年了，那是西伯侯的左膀右臂呀。因此上，姬昌把家国大事啊，哎，里边这一摊就全都交给了散医生。外事呢，也就是领兵带队得打仗这一摊，交给了大将军，叫南宫阔。南宫阔这人呢，忠心耿耿，把兵权交给他执掌，西伯侯挺放心。另外还得有一个总负责人呢，哎，就交给了长子伯邑考。就姬昌这大儿子伯邑考啊，那长得太漂亮了，可以说是这套书里头头一位美男子，帅气的都没边了。不光是人样子漂亮，而且呢还特别的有才，哎，可以作为西伯侯得意的接班人呢。等把这些交接手续都办完了，这天晚上啊，姬昌可睡不着觉了，他就感觉一阵一阵百爪挠心。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心烦意乱，头皮发麻呀？哎呀，彻夜难眠，还睡不着觉。姬昌一合计，干脆我呀算上一卦吧。各位，姬昌算卦那可有绝活啊，他会这个医卜星象，从小偏爱易经，对这玩意儿研究的是透之又透，前五百年后五百载，只要他用易经这么一推算，管保是准确非常啊。单说纣王拿了一枚铜钱，哎，装在了小竹筒里头，点上香，心里头是非常的虔诚啊。平心静气这么一摇，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咔嚓往外这么一倒，人家自己呀有那么一套，连着给自己算了三卦。哎呀，西伯侯姬昌有点傻眼呢、啊、这一点吉卦都没有啊，完全都是凶卦呀，莫非说我此次进京有什么不吉之事不成吗？哎呀，有心不去，可是又不敢。总而言之吧，心里头特别的不痛快。第二天倒在内宫辞别他的老母亲。这老娘啊叫太任。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哎，吃嘛嘛香，也喜欢算卦。听说儿子要远离西岐，他呀也不放心，也算了三卦。哎呦，也都是大凶啊。老太太心里头也长了草了，儿哎，难道说你非去不可吗？娘啊，亡命难违，我焉敢不去呀、啊、儿啊，你要是远行，娘我放心不下，因此上连摇三刻都主大凶，你千万要多加检点呐、啊。哎呀，娘您放心吧，儿也想到了，遇到事情我仔细的琢磨，也能够逢凶化吉吧。哎呦，我儿说的也是有道理，家里头事儿啊你就放心吧，自己要多多的保重啊。这正是儿行千里母

0: 担忧啊。老太太太任和西伯侯姬昌娘俩感觉这趟出门要有凶险，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一场的凶险比他们预料的还要凶残百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偏瘫常年卧床的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 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别的药那就可以不用吃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膏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这个不放心还有什么药能放心呢？我这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了。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
6: 但

0: 就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自带正气，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啦，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翘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黄，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 没用过胡椒老膏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椒老膏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辣，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椒老膏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椒老膏，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椒老膏，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到底神奇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 或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

0: 伊藤胡加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4: 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4: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4: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4: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4: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4: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4: 对对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哦，发展了是吧？
5: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4: 嗯，越来越厉害了。
5: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对、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4: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6: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4: 啊！
6: 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6: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哪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4: 是吧？
6: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4: 你看看啊，
6: 啊，
4: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4: 啊，
6: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4: 嗯。
6: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4: 胡家老膏确有奇效啊！啊，
6: 嗯，
4: 您讲
6: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4: 嗯
6: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4: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6: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4: 啊！嗯，
6: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
4: 就是、
6: 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4: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啊，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6: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4: 哎，
6: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4: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6: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嗯、
4: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6: 哎、
4: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 越来越健康。

0: 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啊，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3: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
3: 嗯、
0: 好吧？
3: 啊，胡老啊、嗯，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老高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3: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呢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
0: 嗯、
3: 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
0: 嗯嗯，
3: 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
0: 嗯、
3: 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我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0: 你看多厉害、嗯、
3: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
0: 哎、
3: 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 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3: 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
0: 嗯，
3: 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
0: 啊、
3: 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
0: 啊，
3: 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的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的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 CT 呀、
0: 啊、
3: 拍片啊又验血呀、啊、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票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0: 你看看花费多大、
3: 啊、
0: 是吧？
3: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
0: 嗯、
3: 又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啊、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
0: 嗯，
3: 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异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万多都出去了。
0: 你 看
3: 这病也没看好，
0: 多快是吧？嗯
3: 啊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
0: 嗯。
3: 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
0: 嗯、
3: 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 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儿疼那儿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儿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高就吃了啊，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高吃了一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你说厉害不
0: 好
3: 啊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我老你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高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的嘛。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老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啊、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的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0: 对，
3: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
0: 啊，
3: 我说你把电话给我、
0: 嗯、
3: 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
0: 嗯、
3: 我就订了50盒，
0: 嗯嗯，
3: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
0: 嗯、
3: 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
0: 嗯、
3: 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0: 嗯嗯，
3: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
0: 嗯、
3: 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0: 啊、改变多快呀、
3: 嗯、
0: 是吧。
3: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0: 嗯、
3: 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0: 那
3: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
0: 啊、
3: 吃了5个多月了
0: 啊，
3: 我血压现在正常了，80多、
0: 嗯、
3: 120多，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
0: 就是、
3: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0: 啊，
3: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0: 嗯、
3: 就是天天戴眼镜，我现在眼镜我都摘下了，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0: 嗯嗯，你看看
3: 嗯
0: 视力也好的非常快呀、
3: 啊嗯、
0: 是不是太好了。
3: 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
0: 嗯、
3: 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0: 嗯嗯嗯、
3: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0: 嗯，
3: 特别轻松，也不疼了。
0: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0: 快是吧？嗯，
3: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
0: 嗯、
3: 买这老高跟金高，您、
0: 嗯、
3: 讲这个，然后那个、
0: 嗯、
3: 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0: 嗯，没有问题。
3: 嗯
0: 啊，
3: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
0: 嗯、
3: 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到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
0: 嗯，
3: 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0: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二三十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0: 没有？
3: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0: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椒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3: 对，胡老，对，
0: 嗯。
3: 哎，好，
0: 就这样，
3: 老
0: 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3: 好的，哎，再见，胡老。
0: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非常欢迎您。
4: 啊、胡老师你好啊！
0: 啊，您
4: 好。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0: 哦、
4: 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0: 啊，病人太多呀！
4: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0: 啊，
4: 哎呀，你呀、啊，现在救着我了。
0: 嗯、
4: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0: 嗯、
4: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
0: 啊、
4: 打到西塞、啊、后来在大连二院一去了管二医院哈、
0: 啊、
4: 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治这病我就去
0: 都
4: 上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
0: 啊
4: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不过来了，
0: 啊、
4: 就那么肿，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
0: 嗯、
4: 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
0: 嗯、
4: 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其实不照灯活几天俺家老头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4: 对呀活几天我冲几天就这么事
0: 啊
4: 但后也就听了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得更好。后也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他先买用吧。
0: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4: 啊对胡家老高。
0: 对对对。
4: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
0: 啊、
4: 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0: 嗯。
4: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0: 你看看多好。
4: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
0: 啊，
4: 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
0: 啊、
4: 就在床上等你啊哎我现在、
0: 嗯嗯、
4: 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0: 强多了吧、太好
4: 了
0: 啊
4: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 我这个能挣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0: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

0: 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他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1: 明白明白。
0: 好，坚持吧啊，没有问题的。
1: 坚持吧
0: 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我想治。能拿这么二十斤东西，我就知足。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

0: 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14: 评书联播。
15: 西伯侯姬昌奉旨要赶奔京城，为什么让他去呢？这圣旨里头啊，写的是胡了八秃的，满头都是雾水呀。姬昌就预感到这回进京肯定是凶多吉少。他辞别了母亲太任老夫人，又回到自己宫里头见自己的夫人。原配的媳妇儿啊叫太姒，两口子这感情啊是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这位姬昌啊，在太姒之外又纳了23个小妾，哎，就好到这种程度。那位说这也不算太好了，这西伯侯姬昌怎么那么没出息呀？ 犯了23回重婚罪。哎，您别忘了，咱们说的这书啊，发生在3000多年以前，那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尤其西伯侯那么大的领导，哎，说这么24个媳妇儿啊，这属于是正常现象。这24位夫人呢，肚皮还特别的争气，哎，争先恐后的给姬昌啊生儿子，一共生了99个儿子。长子就是伯邑考，次子呢就是未来的武王姬发，哎，武王伐纣就是这位姬发完成的伟业，一个赛着一个的。姬昌跟

这位西伯侯带着仆人500名啊，离开了西岐，起身是直奔朝歌。这一路上，朝见子墨是暮踏红尘呐，往前就这么赶路。可是姬昌心里头总是那么别扭，哎，眼皮也直跳。那位说，这眼皮跳是怎么回事啊？哎，过去呀，有一种说法，说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哎，说书的告诉您，这眼皮跳啊，那就是眼睑发炎了，哎，就得滴点眼药水，做做眼保健操，哎，也就好了。正往前赶路呢，突然是烟云四合，狂风大作，啊，不好，啊，变了天了。紧跟着是电闪雷鸣啊，姬昌赶紧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到前边树林子里头躲避暴雨呀。众人刚来到树林子里头，这雨可就下起来了。哎呦，这雨下的这大劲儿啊，就别提了。说是云涨东南，雾起西北，哎，霎时间疯狂生冷气，须臾内雨气可侵人。初起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花枝上斜挂玉玲珑，草梢上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洗佛头青，推塌锦江花似海，好雨呀，恰似那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嗨，说这么一大堆废话，中心思想啊，就是这雨下的可不小啊。哎呦，等了好半天，这雨才渐渐的停下来。众人刚想放松一下这精神，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伙给吓得脑袋一拨了，有的胆小的哭叉都趴到地上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打这么大雷呀？就这声巨雷给震的呀，哎，大雨唰就停下了，哎，就跟急刹车差不了多少。姬昌啊也吓出一身冷汗，哎呀，行了，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带着众人出了树林子，刚要往前走，就听这山里头啊有小孩的啼哭之声，这个声音是十分的洪亮啊。啊啊啊，嘿，这旷野荒郊哪来的小孩啊？啊，这也不是妇产医院，也不可能有产房啊。姬昌急忙吩咐一声，来人呐，四处寻找，看为何有婴儿的啼哭。手下这群人答应一声，哎，往各个方向前去寻觅。人多了就好干活啊，结果有人呢在半山腰一块石崖的下边发现了一个胖小子。哎呦，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面似桃蕊，脸蛋绯红啊，那个讨人喜欢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家人发现了，赶紧把这小孩抱起来，哎，就禀报西伯侯。姬昌呢，赶紧用袖子这么一兜，把孩子呀兜到自己怀里头，仔细瞧了瞧，他是仰天大笑啊，哦哦啊啊啊！哎呀，这孩子真正是奇巧啊，这是由打哪儿来的？嗯，周围连个人家都没有，连个人影都不见，难道说这孩子是从这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不成？姬昌皱皱眉头一想啊，不对，刚才呀打了一声炸雷，而且这雷呀震人震得邪乎，莫非说是这声雷给震出来的？哎呀，这孩子一定是大命之人呢，得嘞，我给他呀起个名字吧，哎，就叫雷震子。虽然说姬昌有99个孩子了，但是他呀还是喜欢

欢小孩，一见这小胖小这么讨人喜欢，得嘞，干脆我就收一个干儿子吧。本来我有99个儿子，再加上这干儿子，正好凑上100只数。哎，吉昌百子，这也是世间少见呢。哎呀，带着孩子往前走吧。吉昌一琢磨，这不太合适，赶奔朝歌城万水千山呢。这孩子跟着一块受颠簸，哎，非给折腾死不可。干脆出了树林，下了山坡，找一个村庄，哎，找一个有钱的富户，我呀把这雷震子寄养到那里，等我有朝一日从这个朝歌城返回的时候呢，再顺便把雷震子给接回西岐。他打定了主意，哎，就吩咐手下人出离树林啊，往前赶路。走了还没几步呢，哎，就见对面盘山道上飘飘然走来一位出家的道长。见此人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身穿着大红袍，圆领宽袖，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是踏歌而来呀。说是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啊。西伯侯请了。哎呀，吉昌心说，这老道是谁呀？啊，整这么一堆大水词儿。吉昌啊，一向对出家人是非常的尊重，所以呢是以礼相还啊。仙长从何而来呀？哎，贫道出家在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是也。各位，这可了不得了，来的乃是大神仙云中子啊。咱们前文书说过，在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下有无数的高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哎，这么15位大神仙。那么三大弟子呢，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还有云中子，他们仨这能耐呀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块来。那么关于云中子修炼的这个所在，他有点问题，哎，不同的版本上头写的不一样，有的说是终南山一峡洞，有的说呀是终南山玉柱洞，到底是哪个洞呢？说书人呢也整不清楚。咱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哎，认为这云中子啊有能耐，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在终南山小区呀，哎，有两套别墅。这么一来呢，是终南山一峡洞还是终南山玉柱洞就都不成问题了。反正这位神仙飘飘然来在了西伯侯吉昌的近前，吉昌一听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是崇拜的不得了了，赶紧上前要施礼。云中子啊把他给拦住了，西伯侯不必客套，你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我呀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雷震子。哎呀，绝妙啊，绝妙。我说西伯侯啊，你赶奔京城磋商大事，带个孩子是诸多不便呢，不如把这雷震子就交与贫道，我把他呢带回终南山前去培养，将来有那么一天你们父子还有团聚之时啊，我敢保这个孩子能够建功立业，成为你的臂膀之才。哎呀，老仙长啊，那我吉昌是求之不得呀，来来来，就把这雷震子交给您老人家。哎，就这么着，雷震子呢就让云中子给抱走了。神仙培养那还了得吗？到了后文书，这个雷震子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啊，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故事，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云中子走了以后，这位西伯侯吉昌呢

0: 照样赶路。这一路上啊还比较顺利，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进朝歌，就来至了金庭馆驿。仆人们都驻扎下了，一进馆驿这门一瞧啊，嚯，那三镇大诸侯早就到齐了，就是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哎，都来了。一看西伯侯姬昌驾到，众人呢站起来迎接，同殿为臣呢都是老熟人啊，彼此打了招呼，这才归座。就属这东伯侯啊，地位是最尊贵，年纪也是最大。他对姬昌也是最为恭敬。西伯侯啊，你怎么来晚了呢？哎呀呀，我那边啊道路崎岖，故此来迟。三位君侯让你们久等了。不，我们呢也是刚到不久。哎，都坐坐坐。四个人都坐下了。四大镇诸侯啊，这一见面就开始聊天呗，从家庭扯到朝政，但是谁说话都有分寸，贵人语话迟嘛，越是身份高的人越是不苟言笑，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胡扯八扯，不像那平头大老百姓，哎，想怎么扯就怎么扯啊，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唠屁嗑，反正说完了他也不算数呗。人家四镇大诸侯啊，不能那么没有水平。等聊了一会儿就酒宴排摆呀，四个人入了席了，谈笑风生，哎，推杯换盏就纵情的喝起来了。因为每个人呢都接到了密旨，天子说了有国家大事找他们要协商，像这种事儿啊也是比较正常，所以呢谁都没往坏处想，心情啊还都是比较舒畅的。那么京里头发生这些事儿，纣王这边是严格的保密呀。东伯侯姑娘都死了，俩外甥都出了事儿，他是一概不知。您就知道那年头那消息哎得有多闭塞了。这四位在这喝酒，喝着喝着呀就多少的有点高了。这几个人里头，南伯侯鄂崇禹他是最年轻的，而且他呀性骄气傲，就瞧不起这北伯侯崇侯虎，认为这位是小人，借着酒劲儿啊可就指责开了，说崇侯爷呀，哎，你这个人我可不是说你，在咱们四位当中啊属你爱立功爱表现，做事儿是忒不怎么地呀。我听说你帮着天子正在修一个什么叫摘星楼啊，动用民夫将近70万，日费粮饷浩大呀，现在国家比较困难，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说这个事儿天怒民怨，得罪多少人呢？你作为一镇大诸侯，遇上这个事儿啊，应当奉劝天子，不该这么荒废，哎，不应该这么糜烂，你说对不对？王宫里头五步一阁，十步一楼，已经够用的了啊！居住面积人均都好几千平米，还修什么摘星楼啊？哎，你做的就不对。崇侯虎也不爱听啊，把眼睛一翻愣，怎么的啊？你还想管我呀？我是奉天子之命，我失君禄报王恩，哎，有什么错误的啊？天子让盖楼，哎，我就盖楼呗。要照你那意思，天子要盖楼，我非得给他垒个茅房，哎，盖个猪圈，那就合适了吗？哎呦，感情这个有身份的人要是喝多了啊，哎，呛呛呛呛呛呛，他也是够发春的。所以说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哎，若要戒酒法是行眼看罪人。还得说姬昌啊比较有深沉，酒喝的也是最少，赶紧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何必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儿呢，天色不早，散席休息了吧。这崇侯虎啊不 不乐意跟他们仨在一起，所以呢一甩袖子回自己那屋睡觉去了。这三位一瞧，嘿，正中下怀，有他在呀，有些话都没法说。知道这小子跟费仲游魂那是一档，也知道宠侯虎这人呢爱溜须爱拍马，是个十足的小人。他不在呀，这是正好，哎，重新摆下一桌酒宴，三个人呢喝个痛快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三人是越喝越高兴。哎，这回呀就连吉昌喝的都有点过量了，觉得头有点发沉了。哎呀，哎，咱们可不能再喝了。说个不能再喝呀，啊，扑通扑通扑通，仨人都趴到桌子上头，哎，睡着了。睡了那么一阵子，这西伯侯吉昌啊迷迷糊糊的，就听周围仿佛有人呢在说话，其中有一个声音是最为清晰。这个人呢叹了一口气，哎，真是死到眼前还不知晓啊，太可怜了。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啊。别说了别说了，哎，都撤吧都撤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哗啦哗啦哗啦。嗯，这几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啊。刚才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说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指什么说的？是不是说我们老哥仨呢？今天滋儿扎的喝得挺开心，明天就得掉脑袋了。哎呀呀，必须得问个清楚。吉昌赶紧过去，把东伯侯江桓楚、南伯侯鄂崇禹都给推醒了。二位君侯不要睡了，有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他就把刚才听见的两句话呀跟这二位就说了。这两位晃晃脑袋，我说西伯侯啊，你是不是做梦呢？我们哥俩为什么没听着呢？吉昌心说，嘿嘿，你们俩睡得跟死狗一样，那什么话你们能听得着啊？哎呀，这话呀还不能跟他们直说，二位君侯可不能等闲视之啊，其中是定有缘故。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贵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偏瘫常年卧床的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
5: 等一切平稳了，别的药那就可以不用吃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膏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这个不放心还有什么药能放心呢？我这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了。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膏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一百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 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

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自带正气，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膏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奶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
还知道这个东西。

0: 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滋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 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到底神奇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的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 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6: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

0: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两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1: 哦。
0: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1: 对对对，
0: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1: 嗯嗯嗯。
0: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1: 哦，发展了是吧？嗯。
0: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
1: 啊。
0: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1: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1: 嗯嗯嗯嗯。
0: 嗯，对、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嗯、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1: 嗯嗯嗯嗯。
0: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1: 啊啊
0: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1: 啊
0: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啊。
0: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哎，胡家老膏确有其效啊！啊，
0: 嗯，
1: 您讲
0: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1: 嗯
0: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啊啊
0: 啊！
1: 嗯，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
1: 就是、
0: 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高，我一定得见。

0: 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
3: 我太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
1: 啊，
3: 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1: 啊，
3: 我叫王英。
1: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胡老，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老高呢、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我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呢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的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1: 你看多厉害、
3: 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上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 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 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
1: 啊、
3: 也散光，天天都得驮这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
1: 啊
3: 嗯，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两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
3: 嗯、
1: 是吧？
3: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夫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
1: 嗯、
3: 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啊、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
1: 嗯、
3: 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疫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3: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嗯
3: 啊，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咋回事，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老、
1: 嗯、
3: 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
1: 嗯、
3: 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他，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他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他，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家老膏就吃了，嗯，我姥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
1: 嗯，
3: 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
1: 啊，
3: 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驼着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3: 说厉害不？
1: 好，
3: 啊
1: 啊，
3: 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姥都给我拿了。我就抱着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到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操劲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呀，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字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3: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3: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
1: 嗯、
3: 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3: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
1: 嗯、
3: 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啊、改变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1: 嗯、
3: 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3: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
1: 啊、
3: 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3: 我血压现在正常了，80多，120多， 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3: 我现在排便一天一次，可好了
1: 啊
3: 啊、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啊、
3: 就是天天戴个眼镜，我现在眼镜我都摘下了，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
3: 嗯嗯，
1: 顺了也好的非常快呀、
3: 啊
1: 嗯，是不是？太好了。
3: 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1: 嗯嗯。
3: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3: 特别轻松，也不疼了。
1: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改变多快是吧？嗯。
3: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你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3: 嗯
1: 啊。
3: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
1: 嗯、
3: 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问
3: 题，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
1: 嗯、
3: 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3: 对，胡老，对。
1: 嗯。
3: 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3: 哎、
1: 好吗？啊。
3: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啊。
4: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4: 好。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哦、
4: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他今才好歹打通了。
1: 啊，他病人太多呀。
4: 得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啊
4: 哎呀，你呀、啊，现在救着我了、
1: 嗯。
4: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4: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
1: 啊、
4: 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安院，一去了，管安医院哈、
1: 啊
4: 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治这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
1: 啊
4: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不过来了，
1: 啊、
4: 就那么整，哎、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拳子间和手指间，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寻思不照灯活几天，俺家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4: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
1: 啊。
4: 但后来啊，就听了邻居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来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使不好使，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4: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4: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1: 嗯。
4: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4: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4: 了
1: 啊！
4: 我现在怎么行，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4: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4: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4: 坚持吧，
1: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4: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4: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4: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

0: 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西伯侯姬昌在睡梦当中啊，听见有人窃窃私语，尤其有两句话特别的扎耳朵，说是啊，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今天喝的挺美，明天就得掉脑袋。老百姓常说那句话，说不怕今天蹦得欢，是就怕秋后拉清单呢。西伯侯能不紧张吗？赶紧把那两位君侯都给唤醒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这二位迷了巴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西伯侯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姬昌这才把刚才听到这词儿跟两位侯爷就说了。东伯侯姜桓楚把眼睛就瞪大了，南伯侯鄂崇禹这眼眉也竖起来了。西伯侯，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人说的？哎呀呀，是方才我姬昌也是睡梦当中啊，我感觉就是这金庭馆驿当中的仆人进来收拾这晚餐家伙，他们当中有人窃窃私语，传出来这么两句话。哎呀，东伯侯脾气可是不小啊，当时吩咐一声，把金庭馆驿的人全都集合起来，都集合，门都关上，谁也不行出去。一声号令，哪个敢不听啊？100多人全来了，占了2-6啊。东伯侯就问，是方才我们3个人在屋里头打盹儿，是谁进来了？还说了那么两句话。

0: 叫什么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啊，明日鲜血啊染世曹，哎，就这词儿，这什么意思啊？谁说的？给我站出来！大家伙一听啊，吓得噤若寒蝉，把脑袋都给低下了，谁也不承认呢。众人是互相的推诿。南伯侯这脾气也不好，把眼睛一瞪，啊，都推说不是自己，那么就是鬼说的了。哎，看你们这些人呢都不老实，来呀，把他们拉出去都给我砍了。好家伙，鄂崇禹那是一阵大诸侯啊，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而且他有那个权利。
1: 对呀，到底谁说的，出来呀。
0: 这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上年纪的，一看大家伙都要跟着掉脑袋，没辙了。
2: 侯爷，是我说的。
0: 姜桓楚点了点头，那行了，你过来啊，其他人都退出去。今天这个事儿不准外传，谁要是把这个事儿传出去，我割下他的舌头。众人点头都退出去了，就把这老头啊给留下了。留下之后，三位君侯就得审问他呀。西伯侯就说了，你刚才说那么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哎，你不要害怕，如实地讲来。
2: 小人我知道我也活不了了。哎，因为我们家呀有个亲戚是费仲费大人的厨师，他做的菜呀费大夫非常的喜欢。有一回费大夫可能是喝酒啊喝得太多了，就酒后吐了真言了，说是四镇大诸侯，哎，这就要进京了，只要是一进这金庭馆驿，那就离掉脑袋还不远了。我这位朋友啊听见这个事儿可就跟我说了，我们大家伙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发现您三位这君侯啊，这喝酒喝醉了，我感到非常的感慨，心里头这么一难受一哆嗦，就说出那么两句来。哎，我这人呢还没出息，喜欢玩点古诗词什么的，玩不好是瞎玩啊，整出那么两句顺口溜来。没想到三位侯爷较了真儿了，我这脑袋要没了。
0: 哦，姬昌点了点头，闹了半天是费仲府里头传出来的，
2: 正是啊，没有半字虚假呀。
0: 你呀不准张扬，听见没有，今天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哎，我也不处分你了。
2: 谢君侯，谢君侯。
0: 这老头啊连滚带爬他出去了，一琢磨，哎呦，这事情可要引发，后来一定会揪到我的头上，哎，就得把我这脑袋给拧下来呀。
2: 得嘞，为了避免不遭这横祸，我呀提前我就抹脖子吧。
0: 好嘛，这位抹脖子自杀了，临死之前呢还念叨呢，
2: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张嘴呢？你这不倒霉催的吗？
0: 抹脖子自杀了。事关重大呀，三镇大诸侯一想，费仲那是天子的宠臣，他说的话十有八九都是有所指的。我们几个要掉脑袋，凭什么呀？这三位各自反省啊，反省了半天也找不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掉脑袋的罪过。哎呀，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吧，但是他们知道费仲这小子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肯定要给我们下绊子呀。哎，我们呢走得正行得端，你有千条妙计，我们有一定之规，到时候据理力争不就得了吗？这三位呀还打着好主意呢，等到次日平明， 他们几个穿戴整齐，上本见驾。费仲游魂呢，先进了宫，哎，向天子道喜，哎，陛下呀，按照原来的计划，四镇大诸侯已经住进了金庭馆驿。纣王大喜呀，哈哈哈哈，行了啊，爱卿，我怎么杀他们呢？哎，陛下呀，您见面之后什么都别问，直接就杀呀。死人嘴里头不有招对，文武百官如果问起这个事儿来，给他们呢造个理由不就得了吗？再说那东伯侯的事情，您就一口咬住，说他勾串家将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勾串女儿姜王后想要倒反江山社稷，这不是铁打的事实吗？百官谁敢不听啊，无凭无据，不听您的他们听谁的啊？所以杀完了再说吧。此计大妙啊。好嘛，这还妙呢，整个一群混蛋。等到了这一天呢，纣王升了殿了，文武朝贺之后，分立两乡，宣四镇大诸侯，东伯侯在前头，西伯侯挨着他，南伯侯最后啊是北伯侯，四个人鱼贯而入，一字排开，参王拜驾，跪倒在九间殿上。我等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哦，纣王往下瞧了瞧，一二三四，哦，都来了。好啊，你们来的太好了，你们心里都清清楚楚，跟孤王作对，要谋叛朝廷是大逆不道啊！金瓜五十何哉？哉哟！把他们拉出去砍了，扎实！百官一听，全都傻眼了，措手不及，张口结舌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四镇大诸侯一听啊，陛下，臣等何罪之有，因何要斩杀我等？嘿嘿，不消问了，拉出去与我杀了再说。金瓜武士过来，哎，俩人架一个，俩人架一个，往外就拖呀，把这四个人就都拖出去了。费仲游魂在旁边一琢磨，哎呀，宠侯虎这人可不错，跟我们关系默契，给我们送的礼物也是特别特别多。哎呀，不能让他死了，让他死了以后没人送礼了。哎，干脆想个主意把他呀给摘出来吧。费仲游魂这才出班跪倒，啊，陛下，陛下刀下留人呐。纣王气坏了，心说这俩小子是有病啊，让杀人的是你们俩，哎，求情不让杀的还是你们俩，是不是早饭吃的太多都撑糊涂了？费仲游魂呐，有何冤由，从速奏来。哎，陛下呀，北伯侯宠侯虎素来忠心耿耿，陛下请您回想一下，修造摘星楼，修造城环，哎，为陛下立下了赫赫之功呢，他也无非就是随声附和，是个小走卒而已，谈不到谋叛朝廷，请陛下宽容，饶他不死，给他留个机会吧。我想宠侯虎到在那时必定加倍报效天子啊。尔卿言之甚善，传旨赦免宠侯虎无罪。宠侯虎啊给放回来了。侯虎往上叩头，多谢陛下万万岁。退到一旁，把那三个人推下去，马上给我杀。文武大臣可就不能不言语了，这是大事儿啊。四镇大诸侯赦免一个，哎，还有三镇呢。就那三镇，每人手下都掌握着雄兵百万，而且素无过错，问罪无名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等人呼呼啦啦 全都跪下了，刀下留人，陛下杀不得呀。纣王准知道有这手，因何杀不得呢？陛下呀，但不知他们身犯何罪，法犯哪条，陛下杀也应当杀个心服口服啊，让我等心里也清楚清楚，我们对百姓也好有个交代呀。哎呀，这还用问吗？东伯侯姜桓楚收买家将姜桓，在分公楼刺王杀驾，你们还不知道吗？姜王后跟他们是串通一气呀，姜桓楚早有不臣之心，死有余辜，难道杀他还不成吗？啊，陛下呀，虽然说有这种事情，但是苦无实证，也没有口供，怎么就能驱往好人呢？陛下开恩呐，能不能把他赦免回来，囚禁在京城，然后重新调查？国有此事呢，杀他不晚，现在杀未免太急了吧，望陛下开恩呐。不必说了，杀他呀都是轻的，你们不求情不保本还则罢了，这一求情啊，孤家我还生了气了。来人呐，这姜桓楚不杀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给他来一个千刀万剐，谁再求情是一律同罪。哎，您看这当姑爷的多孝顺呢，把老丈人给剐了。众朝臣一看，坏了，东伯侯姜桓楚这情啊是求不下来了，那么就得换一个目标，哎，给西伯侯姬昌求情吧。毕竟西伯侯那是德高望重啊，呼呼啦啦出来七位，哎，一齐给纣王跪倒了。纣王往下一瞧，哎呦呵，这七位这分量可太重了，乃是商朝的七大贤王啊。哪七大贤王呢？哎，就是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哎，这么七个人。比干、微子、箕子这都是纣王的叔叔，微子启、微子衍呢是纣王的亲哥哥，伯夷、叔齐呢是他远方的叔伯哥哥，哎，那也是哥哥。单说这七大贤王呼啦一声跪倒了，哎，异口同声就给西伯侯求情啊，说西伯侯素来无过，忠心耿耿，您说东伯侯要造反这还有点影子，要说西伯侯啊，那是一点边儿都不沾呢。把纣王给问的呀还真就没词儿了，他问就哎呀现编来不及呀。那好吧，你们说的呀似乎也有那么一丁丁点儿道理，就赦免西伯侯无罪。姬昌啊捡了个便宜，因纣王降下旨意，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处以极刑。这俩人死得太惨了，招谁惹谁了啊？尤其是东伯侯，挺大岁数老头了，还是纣王的老丈人啊，让人家扒光了衣服，到这个木头板子上头拿这个大钉子这么一钉，然后乱刀给分尸了，剁成肉酱啊。南伯侯呢还多少强一点，哎，一刀之苦死的倒是比较痛快，可那也不舒服啊。就这一下子震惊了朝野呀，但是文武百官谁敢说话呀？现在这个纣王天子他就是个疯子，在那个奴隶社会没有法，哎，这天子就是法，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天子叫你活你就活，叫你死你就死啊。剩下的两位，一个是西伯侯姬昌得到赦免，还有一个北伯侯宠侯虎，因为跟两大奸臣费仲游魂呐，那是穿一条腿裤子的，也算是勉强的把命给保住了。姬昌心说，哎呦真悬呐，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啊又溜达回来了，哎呀多谢苍天睁眼呐， 难怪我临行之时算了一卦，说此行不吉。

0: 大凶，看起来这何止是大凶啊，这是特大凶啊，这个。哎呀，但愿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姬昌啊，被放回来之后，到九间殿磕头谢恩，纣王点了点头，姬昌啊，你论罪当斩。无奈满朝文武苦苦的求情啊，孤王破例把你就给饶了，回到岐山之后，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应该怎样对待天子啊。老臣绝不忘天子宽恕之恩，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下去吧，明日早饭之后可以回国了。谢主隆恩。哎呀，西伯侯这个痛快呀，擦擦冷汗下殿去了。随后这纣王啊就退殿了，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跟着纣王啊又到了后殿了，两个人跪到那儿，陛下呀，姬昌可放不得呀。
1: 怎么放不得呢？
0: 哎呀，姬昌这个人您是不了解呀，外表恭顺忠厚，可是怀揣着叛逆和奸诈，这人是最危险不过呀，您把他赦免回国，迟早必是后患呐，所以说放不得呀。
1: 你们两个怎么不早说呢？我旨意已出，言出法随，文武百官都做了见证了，故岂能出尔反尔呢？我如果再把姬昌给抓回来，还能有什么理由啊？
0: 陛下呀，这个理由咱们可以编呢。臣倒有一计，
1: 快快讲来。
0: 明天这姬昌不是要回国吗？文武百官呢，必定送行，我们哥俩也得去送去。借着席前践行之时套套他的实话，如果他对天子感恩戴德没有怨言的话，那就把他给放回去。如果说酒后吐真言，说出心里的话来，让我们逮住小尾巴儿，再杀也不迟啊。
1: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不加准奏。费仲游魂才要迫害姬昌。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6: 阿姨，您坐这儿吧。
7: 哎呦，谢谢你啊。
8: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9: 好嘞。
5: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5: 最全面。

0: 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今日我们来聊聊经济新脉动，小票根撬动大消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3: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2: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4: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2: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4: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2: 义乌制造在转变， 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5: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2: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6: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2: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7: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2: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8: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2: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3班到如今每天3-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9: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2: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 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10: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六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2: 作为义永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11: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

0: 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3: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十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4: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3: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4: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3: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4: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3: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5: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机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 鼠类也。

0: 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扬州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面当然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1: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2: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常青，
0: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1: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0: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2: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6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3: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3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1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集巢，1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2: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

跟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秀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过去，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除了能证明你看过一场电影，好像也没有什么用，甚至随手就被扔掉。但在当下，票根似乎拥有了跨界的魔法，成为体验一座城市的超级导览图。走出影院后，票根依然能发光发热。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票根被赋予了收集城市印章、兑换文创周边的乐趣，让影迷顺着票根去 Movie Work。 打卡影院周边的历史建筑和特色小店，让大家来都来了，干脆多玩几天，把短时的文化热度沉淀为深度的城市体验。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参与一场悄然发生的消费经济革新。观众从银幕前起身，顺着票根的指引流向了咖啡店、餐厅、书店、景区、酒店。票根像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了餐饮、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把一次性的消费行为延伸为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完整消费链条。更重要的是，票根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能量，已成为撬动城市消费增量的一个支点。首先，惠民是根本，贵州将电影票根纳入了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促消费活动核销体系，凭着电影票根享受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合作场景的立减优惠。甘肃则是把电影纳入了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河南、重庆、云南等地推出了凭电影票享酒店住宿折扣的福利，浙江推出凭电影票根享商户优惠活动，将一次性的观影行为转化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复合型消费行为。这不仅是给观众省一笔钱，更是给关联商户铺一条路。其次，内容是灵魂，票根经济能否持久，根本上取决于电影家能否持续打动人心。若缺乏优质的内容支撑，再大的优惠力度也难以持续市场热度。青岛聚焦电影加场景，建设影视后街等电影主题街区，打造跟着电影游青岛的精品路线，扩大电影衍生消费。深圳依托电影热度，聚焦跟着电影去旅游特色主题，精心策划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等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作为电影《乘船而去》的核心取景地，浙江德清县新市古镇开通了旅游专线，串联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从自然风光再到地域人文，只有将电影 IP 与本地特色的地域文化、非遗资源深度融合，才能避免千城一面的内卷，真正形成独特的消费吸引力。往昔，票根承载的是一场光影之旅的独家回忆，如今票根串联的是城市生活的烟火欢喜。光影落幕，消费开场，小小的票根让每一项惠民举措落地生根，点亮满城烟火，也让每一份大众对影视文化的热爱都转化为城市消费发展的蓬勃动力。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12: 放上，对，双手抵住，
13: 请双手扶好，贴紧
12: 6月10号下午2点多，
13: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14: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13: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15: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13: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16: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

0: 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1: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雷介绍，
0: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1: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2: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1: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1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1: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4: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1: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4: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1: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4: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1: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

0: 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1: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地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0: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2: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5: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师，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他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6: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5: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 身姿矫健的雄鹰。

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

0: 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1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0: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了。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闷针嘛，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

0: 瘤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1: 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2: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4: 导师，
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2: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给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16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致多人死伤。伊朗阿巴斯港、布什尔市、德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行动违反国际法，构成战争罪。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则将责任归咎于伊朗，称其违反谅解备忘录，向商船开火，美方由此展开打击。同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低迷，仅13艘商船通行，约为战前水平的1/10。据法国媒体报道，大批法国球迷对世界杯半决赛的一处判罚极度不满，已在线上发起请愿，要求与西班牙的这场半决赛重赛。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16: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印发了，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盛夏，中国消费市场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从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信条，到为体验情绪心动买单的新国潮，从冰雪经济的持续火热，到电影家的全域消费链条，消费新风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消费新风活力从何而来。
17: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18: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17: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19: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18: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实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17: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渡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渡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20: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 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7: 四渡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八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重磅大奖。
21: 这件事，
17: 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22: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23: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17: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24: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17: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25: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17: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26: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27: 因为我看那个易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28: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40%。
17: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29: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17: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30: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17: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29: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31: 这个阿嬷的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17: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32: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17: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 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侨印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0: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1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1: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18: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

0: 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专业保障。
5: 那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1: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哎呦，
7: 在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8: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9: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2: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10: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11: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10: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2: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10: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12: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10: 这回399，对，也399。
12: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10: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2: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0: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1: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0: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1: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2: 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1: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3: 华强北的耳机，
4: 准备买个支架。
5: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6: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7: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8: 去年可能市场就3-2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1: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9: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1: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1-2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10: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1: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4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11: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1: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3: 想换个带智能口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4: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1: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5: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2: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12: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从网络流量到旅客们留下来的流量，从短期热度到长期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通过不断创新的供给和场景，将消费新风转化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持续动能。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消费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也将会更加充沛。
1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6: 真的，快去看看。
1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9: 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2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2: 你推我车干什么？
2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2: 啊？什么区域？
23: 安全区域。
2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25: 没有气了。

0: 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
11: 上车。
10: 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之下，推动实现普惠、高质量、可持续的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黔东南州天柱县和遵义市的汇川区，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
16: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17: 走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8: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19: 错是吧？太好太好。
20: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21: 正吃饭呢，
22: 饭好吃，饭菜都好吃，家里面难比不到肉好吃啊。
23: 真的方便我们，想吃哪得吃哪，在屋头那也得弄方便了，那得去煎哦。
22: 费用是我相当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是6块。
21: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20: 对，
21: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20: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21: 开餐。
20: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21: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20: 特别软。

0: 养我。很适合老年人吃。
1: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就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0: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2: 不收费。
0: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2: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楼栋的楼栋上去。然后就是把我爱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老的都能派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岗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1: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2: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
1: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2: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里面整好的，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1: 那盈利了吗？
2: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或者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这些老人的，这达不到初心了，只是我们多劳动点而已。
1: 高老师，我们刚刚在社区食堂看到他们是为老年人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我觉得呀，咱们养老服务业就需要更多的像杨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士加入其中。
0: 是，但是呢，光靠爱心还是不行，兜底保障的关键啊，还是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体系。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明确提出兜底的责任。所谓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1: 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0: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1: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0: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1: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0: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国家15五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1: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那像我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吧。
0: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1: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3: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10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他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要把它清洗。
1: 哦，难怪是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3: 你看他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的。啊，
1: 您好，您好，杨奶奶。哎，
3: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1: 姐，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了这个墨镜特别酷。啊，好看，谁买的？
4: 他问你这个墨镜是谁买的？
5: 是我儿子买的。
1: 啊，您儿子给您买的？
4: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她不能见光。
1: 戴得好看。 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4: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春哥就是朱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春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哦，春哥春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1: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
4: 两个
1: 啊，就两个呀。哎，一个村哥一个村嫂。
4: 我们这镇嘛有两个村是试点。嗯，开始他们是计划服务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0: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帮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1: 哎，周大哥，忙完了没？忙完了过来聊一会儿嘛。咱们村嫂是不是也在里面一块儿呗？忙不完，待会儿我们帮你忙。周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3: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哦，
1: 这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3: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城里面检查他的身体。哦，
1: 你看这村哥忙起来就是抓重点啊。对，村嫂平时来干嘛？
5: 跟他洗洗菜呀、啊，打扫一下卫生呐、啊，跟他聊聊天呐、啊。
1: 哦，真好。
6: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关心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4: 1个月600块钱。
1: 啊，一个月600块钱。
4: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辅助养老嘛。
5: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1: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4: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党历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0: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1: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0: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1: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0: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1: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0: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怡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1: 嗯，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0: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因为14五期间，国家建设的是养老服务的基本框架，那在15五期间呢，我们会把这个网络呢织得更密更牢。
1: 社区食堂还有营盘村的养老服务的实践，他们更多的是兜底性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有更为高层次的一些养老服务的需求，那么这张网又该怎么织呢？
0: 那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城市，看一看一种叫嵌入式养老的解题思路。

0: 嘿呦！
1: 有时候不在于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精准到位，但是这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和体验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是是是啊，要拍掉烦恼是吧？
2: 我先说一下，
0: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徐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3: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0: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3: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啊，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
3: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0: 哦，三位婆婆好。
4: 好，你好。
0: 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4: 好，照顾得好，觉得很高兴。
5: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不要给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0: 照顾得很细致，
5: 照顾得很细致，确实太好太好。
3: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根据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0: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3: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1: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解决了咱们认知症老的一个照顾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在照顾方面的这个难题。
3: 针对家属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把老人放在我们这里就放在这里了，每个周你要来看老人，生日会你必须要来参加，重大的节日你要来参加。
1: 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精神照料这块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
3: 对对对，我们还为我们本社区的老人提供一些助浴，就是有些老人他家里面不是很方便嘛，
0: 对，
3: 然后他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洗澡，就是由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他们洗澡。
0: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3: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1: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3: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属的一个经济压力的一个负担。
1: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
3: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啊。
0: 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6: 对，
7: 那不我带你们到我们小区去转一转，好不好？
6: 好。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1: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哈。
6: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1: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7: 对对对对对，
1: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啊，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服务呢，带到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0: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0: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1: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关怀，同时呢，我们的邻里互助啊，也会给我们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补充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深化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需要多个主体协同的去发力，才能给老年人提供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啊，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0: 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徐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4: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失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3: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0: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这16个字呢？
1: 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可以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的层次、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0: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呢？
1: 国家的15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

0: 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啊等等。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做了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为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老年人免费的理发呀、聊天啊这些，我们都是资源共享。
1: 其实我们从走访可以看到，这种嵌入式的服务，它的确是在推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趋势。那高老师，您作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国家打造一个养老体系，有没有一些憧憬？
0: 嵌入式养老服务啊，是也是我们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啊，也要顺势而为，发展好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越来越广。
3: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机，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0: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4: 好，各位听众，那在我们近期呢还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走进阳光946，来和您说一说咱们贵州省在养老服务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进行相关解读。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关注，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7: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6: 爸爸，我吃不下了。
7: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6: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7: 你啊，鬼机灵。
8: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9: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8: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5: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据央视新闻16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今年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欧和南欧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6月份，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居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若需延期，则需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15: 评书联播。
16: 费仲和游魂这俩大坏蛋定下了损主意，要继续迫害姬昌。这时候西伯侯呢已经在京庭馆驿呀睡了一大觉了。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了，梳洗已毕，赶紧就集合仆从起身就回西岐呀。骑着马一边走一边还想呢，哎呦我的妈耶，在鬼门关呢转了一大圈，哎，这回算是勉勉强强的又还阳了。这回回到西岐之后，千千万万要总结总结经验。又想起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死得太惨了，横遭惨祸呀，这天子不应该这么办事儿啊！哎呀，迟早天下是必然大乱呢。他心里头也是乱蓬蓬的。到在了十里长亭，这地方啊，既是接官的，也是送官的，文武百官绝大多数都在这儿啊恭候着呢。知道西伯侯要回国了，什么七大贤王啊、八大大夫啊、哎各大朝臣呢、啊？都在这儿准备呀给西伯侯饯行。彼此见过之后客套了那么几句，让进了厅堂设酒款待。大家伙还说呢，祝愿西伯侯一路顺风，回去之后励精图治，报效天子。哎，都是官场的客套话呗。所以姬昌也没说旁的。大家正在饮宴之时，费仲和游魂呢来了，有人进来禀报。百官一听啊都咧了嘴了，哎，就怕这俩王八犊子知道这都是天字一号的大坏蛋，那是纣王天子的耳目啊，有一句话说不利索让他们给逮着就有性命之忧。所以这些人呢都是敬而远之。一看这俩王八蛋进来了，百官站起了身形，西伯呀，您一路保重，我们啊还有事儿呢，暂时先走一步了，不送不送，再见再见再见，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跑了。哎呀，费仲游魂也看出来了，心说，看来我们哥俩这人缘不错呀，啊，多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呀。哎呀，走了走了更好。我们哥俩办事儿啊，哎，倒觉着方便多了。这俩小子跟西伯侯彼此打过招呼，吩咐人重新又排摆酒宴，哎，准备跟这西伯侯啊再重新的喝这么一回。二人让西伯侯居中而坐，他们俩呢是一边一个，哎，就跟二鬼把门呢差不多少。那么大的厅堂，除了他们仨呀就剩下几个仆人了。费仲一看留下两个心腹，剩下的全打发出去了，哎，不乐意让他们听。然后游魂是亲自把盏呢，西伯侯请满饮此杯，一路顺风啊。费仲游魂呢还得抓紧进宫，哎呀，这小杯子喝酒可不过瘾，哎，换大的换大的。就这俩小子轮流着灌姬昌，西伯侯那是海量啊，喝了老半天也是没醉， 换上大碗啊，蹲蹲蹲蹲蹲蹲往下招架，还是没事儿啊。可是别忘了那两句话，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善起者惰，善周者逆呀、啊。越是海量越容易喝趴下，几场一个没留神喝的可就有点过量了。酒这个东西呀，它有麻醉性，哎，姬昌就感觉头重脚轻，有点失控。费仲一看，差不多了，哎呀，哈哈，西伯侯啊，你我二人同殿称臣，位列超班，有些事情呢，咱们不容不思考。请问西伯侯啊，您认为咱们这个商朝的江山社稷将来能走到哪一步呢？发表发表您的高见吧。哎，二位大人呐、江山社稷固若金汤，流传万世，这还有什么说的呢？哎，不不不不不，您说的可不是心里话，您说的肯定不是心里话。您说说，现在还能算是固若金汤吗？啊，这东伯侯姜桓楚也死了，听说他手下人呢都跑了，能不给他们家里头送信儿吗？他儿子叫姜文焕呢，那小伙子可是无比的豪横啊。姜文焕一听他爹死了，能不给他爹报仇吗？到时候率领着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呢，这不就是一场大仗吗？南伯侯鄂崇禹也死了，鄂崇禹还有个儿子叫做鄂顺呢、那也是一员猛将啊，勇冠三军呢、手下兵马40万，能说不给他爹报仇吗？就来回这么一折腾，哪还有太平日子呀？啊，西伯侯，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一开始啊，姬昌还不想说，可是说着说着，酒劲儿又往上一涌。姬昌这嘴巴呀也没有把门的了。要不说这人自己管自己呀，哎，不太容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姬昌那么大能耐，喝完酒他也犯病。哎，二位大人呐、我心里头想的跟你们说的也差不了多少。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东南两个方向400镇小诸侯啊，造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呀。此后兵戎相见，狼烟四起，那商朝的江山危矣呀。是吧、这才是你的实话呢。哎呀，我说西伯侯啊，听说您算卦算得最准，干脆您呢给咱们这个江山社稷算上一卦。来来来，您露露手头。不不不不不，我那两下子可不行啊。您客气什么呢？啊，咱闲着也是闲着，以助酒兴嘛。啊，来来来，给准备。三劝两劝，这姬昌啊把不住了，拿出金钱来就给算了一卦。算完了一皱眉头，哎呀，不妙啊。怎么个不妙啊？此卦主凶啊，恐怕商朝的江山社稷仅此一地就到头了，再也不可能往下传了，得改朝换代了。费仲游魂互相看了一眼，哎，行了，这就逮着一句了。这么说到天子这儿就算是截止了啊，以后就得换旁人做江山了。卦象上可是这么表现的。哦，那么您再受累再算上一卦，哎，算算费仲游魂我们哥俩将来是怎么个死法。西伯侯一乐，哎呀，二位开玩笑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怎么算呢？哎，不不不，您有这个本事，哎，就算算我们哥俩将来是怎么死的啊？是寿终正寝呢，还是暴病而亡啊？二人再三的催促，姬昌啊，这酒劲儿再次上涌， 那我就再算一卦，把金钱给摇完了，背着手仔细的观看。哎呀，怪哉，怪哉，怪哉！费仲游魂都傻了。哎，西伯侯啊，他怎么个怪哉呢？哎呀，你们二位这个死法与众不同啊！啊，您说说，怎么就不一样呢？生老病死在所难免，主凶者或是车压、马踩、箭射、雷劈、枪扎、斧剁，什么样的都有。可是你们二位都不占，哎，比这个还凶啊！我们到底是怎么个死法呢？据卦象上表现呢，你们两个人呢都是冻死的，掉在冰窟窿里头啊，冻成大冰疙瘩，就那么死的。这俩人心说：“姬昌啊，你可是够损的啊！我们怎么死死不了，非得掉到冰窟窿里头给冻死。”不由得火往上撞，可又一想，小不忍乱大谋啊！啊，还得接茬逗他呀！哎，好好好，冻死倒也好，他也凉快呀！您呢，再给算算，算算咱们纣王天子他是怎么个死法呢？呵呵，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哎，没有外人儿，就咱们仨跟亲哥们一样啊！算算怕什么的，关心圣上嘛，对不对呀？西伯侯啊，真就是把不住了，把这金钱又拿出来了，哎，又给纣王算了一卦，而后又皱起了眉头啊！哎呀，天子这个死法啊，跟你们哥俩是恰恰的相反
17: 啊！啊，愿闻其详。
16: 你们哥俩呀，是掉到冰窟窿里头冻死的，可是纣王天子呢，是在火堆里头烧死的。他这个太热，你们那个太凉，这要是中和中和呀，就好受多了。
17: 哎呀，哈哈，费仲游魂心里头暗骂呀，好啊，这姬昌这是死催的，只要把你这一番话禀报给纣王天子，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16: 可是呢，咬人的狗他不露齿，俩人呢又是热热热热热热，哎，热热了这么一大顿，然后呢，送姬昌就走了。姬昌出门啊，都晃他，上马急行啊。费仲游魂达到目的，骑马回京，马不停蹄来见天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教训，任何人都不能忘了啊。哎，不信你就试试，一试，哎，准吃亏。就拿这姬昌来说吧，那是圣人，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可是圣人他也怕喝酒啊，哎，就这一顿猫尿给灌下去，惹下了杀身大祸。单说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见了纣王之后，就添枝加叶，掺糠食水，夸大事实。把姬昌说的那些话呀，就给叙述了一遍，这把纣王给气的火往上撞啊！哎呀，烦了，烦了啊！朝天朝雷，在你二人带领500骑兵，把姬昌给我抓了回来。遵旨。这姬昌啊，离开十里长亭，叫风这么一吹，酒劲儿已经过去了。想一想刚才说的那些话，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呐！哎呀呀，酒后无德，没有把住门啊！我当着费仲游魂这俩坏小子，怎么能说那个话呀？我还露什么能耐，还给人家算卦呢？我这个命活不活，我怎么就没算算呢？他害怕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西岐，告诉手下的人：“哎，快点走，哎，快点走！”都成了急行军了，可是再快也没有人家追兵快呀。追兵一色都是骑兵，哎，没走出100里来，一阵风就把他们给追上了。

鹅呀，让人家给带回来了。纣王听说姬昌回来了，立马升坐在九间大殿，那气儿啊还是鼓鼓的，吩咐一声带姬昌。姬昌这腿肚子都转筋了，没有办法上了九间殿，跪倒在地，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哎呀，我说姬昌啊，太好了，本来我要杀你，文武苦苦的求情啊，我赦免你无罪，还勉励你回到西岐好好的干。可是万没有想到啊，你是恩将仇报，竟然大放厥词，你还给孤家算了那么一卦，说什么江山社稷到我这儿就到头了啊！我还是让火给烧死的，尤其这费仲游魂这么好的两个人啊，你竟然说是掉在冰窟窿里头啊，冻死的，这不胡说八道吗？姬昌啊，嘿嘿，姬昌啊，别人说你是圣人，你自己还真就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哎，是可忍，孰不可忍？来呀，把他推下去，乱刃分尸。姬昌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当时那汗都下来了，知道再狡辩也是没有用了，急忙往上叩头啊，陛下啊，陛下，臣罪该万死。不过老臣有一言申辩呢，我可不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确实是占卜了一卦，卦象上是那么说的呀。啊，嘿嘿，到现在了你还敢信口雌黄啊，啊，休要多说，推出去，哎，整死。可怜这西伯侯姬昌被人家五花大绑可就推下去了，文武群臣在两旁边站着呢，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等人一听实出意外，哎呀呀，这西伯侯死中得活呀，你说这干嘛呢，怎么又算卦，又跟费仲游魂，又喝酒，又哎呀，甭问呢，准是这俩王八蛋给使得坏心眼儿，哎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呢？啊，呼啦朝又跪下四五十号，陛下开恩，陛下刀下留人呐！纣王一看，嘿嘿，还是这帮人啊！你们肯定跟姬昌这关系不错呀？怎么我五次三番要杀他，你们五次三番都求情呢？哎呀，你们众人还有何说呢？武成王黄飞虎可就说了，陛下息怒，我想姬昌事出有因，方才他也说了，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占卦算出来的，想着先天八卦乃是伏羲老圣人所留啊，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且姬昌也被称为圣人，善易卜星象，他说了实话，说明他呀是正人君子，不会阿谀奉承，陛下杀他是于理不合呀。啊啊，你还说他是圣人，嘿嘿，你们是真能诡辩呢，今天我是非杀不可。雅相比干也说话了，陛下，咱们这么办吧，把姬昌啊赦免回来，叫他当殿算上一卦，如果算准了赦免他无罪，算不准再杀他也不迟啊，到那时文武群臣心服口服，老百姓也是外带佩服，可就这么胡了巴秃的给杀了，恐怕大家伙心里头都有怨言呢。纣王一听，嘿，这事儿还挺有意思啊，还让这个姬昌回来再算一卦，到底要验证一下他这个卦到底是准是不准，哎，挺有意思，来呀，把姬昌啊推了回来。真就把西伯侯啊重新推到了九间殿上，姬昌跪到那儿啊，谢陛下不斩之恩啊，都你想的太美了，
不是不斩你，是让你算上一卦。

0: 看你算的准是不准。如果准了呢，也许还有活的希望。
1: 哦哦，姬昌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那陛下，那就请赐给我一枚铜钱吧，我要当殿占卜。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4: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6: 一五。
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三五。
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7: 加油，加油！
6: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8: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8: 才考了60分，
7: 都被你丢光了。
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0: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1: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2: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哎
11: 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0: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1: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3: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4: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5: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6: 哎，排队好吗？
17: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5: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4: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5: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8: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7: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 加油！
7: 加油！
19: 加油！
7: 加油！
1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9: 好美呀！
17: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九集。落日的余晖倾洒下来，笼罩着祥和的顺家大院，院落收拾得整齐有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丰盛的饭菜已准备就绪。像旁若无人的狼吞虎咽。
1: 爹娘，你们尝尝这个。
2: 好，你也吃。
3: 爹，我再给您盛一碗。
2: 哦，我吃好了。
4: 我再来一碗。
3: 好。
2: 要吃自己去盛，别没大没小的。
3: 爹，没关系，我已经吃好了。
4: 就是。
2: 你还得意了是吧？一桌吃饭就听到你的声音最大，吃得跟头猪似的，你还好意思？
4: 怎么了？我以前不都是这样吃的吗？
2: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后你要再这样，就别再上桌吃饭。
5: 你少说两句吧，他这样吃饭吃了20年了，你现在要他改也得有个时间不是吗？
1: 是啊爹，您让弟弟慢慢改正吧。
2: 都别说了，以后啊，你们谁都不要护着他，越护着他他毛病越多。
0: 哼。顺在给父亲骨叟洗脚，娥皇在一旁为公公婆婆削水果吃。
2: 好了，差不多了。

0: 爹，吃水果。哦，你们快回去休息吧。爹娘，带你们早点休息。
1: 你做的真快，
2: 赶着天气变凉之前，给爹娘做两身合身的衣服，天气一变，也就不用担心他们受凉了。
0: 谢谢你。我说他爹呀，有个事情我想了好几天了。什么事？你说吧。
2: 你觉着我们住这儿合适吗？
0: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顺是我的儿子，我住儿子家，天经地义。
2: 话虽这么说，可是。
0: 有话就说，别藏着掖着。我就是觉得顺儿他现在成家了，妻子还是姚弟的女儿，咱们就这么白吃白喝的，别人不说闲话吗？哼，我儿子供养我，比人那有什么可说的？嗯，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2: 哎呀，算了，睡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大雪纷飞，冬天到了，顺抱着一捆柴来到屋子里。
4: 娥皇正陪公婆在炉火前取暖。
0: 过来吧，你歇一会儿。啊，没事，我还要去地窖拿些腌菜出来。我去吧，你在屋里暖和一会儿。哎，我不冷，你陪着爹娘说说话。
4: 顺，你看见象了吗？啊，他没在屋里，我拿了腌菜就去外面找他。
0: 这个熊孩子不知道又到哪儿瞎混了。
4: 爹，你放心吧，我马上去把他找回来。哎，
5: 他是不是上山打柴去了？
4: 哼，他还打柴，扫帚倒了都不服的人。嗯，
6: 象推开家门，只见他全身都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
5: 哎呀，你怎么了，儿子？啊，
4: 这怎么了？你又闯什么祸了？象，你怎么了？来，坐这儿暖和。
0: 你怎么了？快说呀！大爷鱼掉进冰窟窿里去了。你快去给弟弟找身换的衣服来。
5: 好，我这就去。
0: 你们别管他。哎，
4: 爹，您消消气。
0: 你就不能让我们省一点心吗？
4: 儿子都冻成这样了，你别说了。爹，我来扶您进去休息，让弟弟暖和暖和。受了风寒可不好办呢。
5: 娘，给我煮碗热汤。

0: 他爹呀，他爹，他爹。
1: 什么事啊？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0: 你说咱家相啊，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
1: 哼，他那个样子怎么成家？
0: 你听我说完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跟顺住在一起，顺把什么活都干了，所以整天相才没事。
1: 你这都是些什么道理？
0: 我就不相信我儿子有那么差。
1: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让他好好干活，也好帮他哥减轻些负担。
0: 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1: 好，
0: 我打算呢，明年开春也让相开始务农。可是
1: 有什么你就说。
0: 可是咱没地呀，现在跟顺住一起，他是成家的人了，本来就有诸多不便，再加上以后相也要成家，干脆咱们跟顺分开吧，让他把牲口和耕地分给咱们一半，以后。
1: 行了，你别说了，闹了半天你就是想分家。
0: 哎呀，也不是，就是想锻炼锻炼相。
1: 锻炼他也可以，给一套农具让他去开出一片地来，现在家里的耕地牲口那可都是顺这些年辛苦积攒的。
0: 行了行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总之一句话，相的年纪不小了，该让他成家了。难道他成家以后还跟顺住一起吗？
1: 等他成了家再说吧。
0: 相，来，娘问你点事儿。
2: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0: 你这是干嘛去啊？
2: 骑马。
0: 哎呀，你过来。
2: 哎，怎么了？
0: 天天没个正形的样子，我跟你说啊，你再这么下去，看你以后怎么办。
2: 能怎么样？
0: 你再这么下去，连媳妇儿都娶不到。
2: 去，
0: 我问你，你想不想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干嘛？天天管着我。
0: 娶了媳妇儿你才能。
2: 怎么？
3: 人女看看四下无人，对象一番耳语。
2: 哎，分了家又怎么样？现在有顺干活不是挺好的吗？我干嘛还要自己种田呢？
0: 哎呦，你小声点儿。
2: 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0: 哎，
2: 娶媳妇儿可以
0: 啊，
2: 不过你要给我找一个像娥皇那样的。

0: 舜在地里耕田，娥皇来给他送饭，弟弟象则跟在嫂嫂的身后。
1: 舜，吃饭了。好。这一路走来我都饿了。弟弟，怎么不在家里陪着爹娘吃饭呀？
2: 就想出来走走。
1: 你应该在家里陪着爹娘。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吃饭吃饭吧。
3: 象呢？
4: 给舜送饭去了。
3: 送饭？我看他就是想出去瞎逛，一天天的，这院子里什么时候有他的声音？现在连饭都不在家吃了。你不是说开春让他去种地吗？
4: 别说这事儿了，该跟他说的我都说了，能有什么办法呀？
3: 没办法，那天把我惹急了，我把他赶出这个家去，我看他吃什么。
4: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3: 哼，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0: 这一天，人女来找象，象正躺在田间呼呼大睡呢。
4: 象，这个孩子真是，快起来！
2: 又怎么了？
4: 你不能这样了，
2: 真烦。
4: 你爹都要把你赶出家门了，你还有闲心睡？

0: 他凭什么赶我走？
1: 还不是因为顺。
0: 顺怎么了？
1: 你爹现在被顺骗得五迷三道的，什么都认为顺好。
0: 那怎么办？
1: 得想个办法。
0: 你快说，有什么办法？
1: 儿子，娘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啊。我告诉你，这
0: 啊，
1: 不准说漏了嘴，记住，只有咱俩知道。我说呀，就让顺去看看吧。
2: 夏晴可要小心呐、
1: 啊。知道，把那口井给拾掇出来，以后吃水就方便了。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出不了事。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娘，
1: 咱家后面的那口井今年没出水，你爹让你去看看。
0: 好，我这就去。
2: 顺离去后，人女得意地冷笑着。
3: 啊，怎么回来了？
0: 娘让我去看看后面的枯井。
3: 哦，
0: 我去了。
3: 哦，等一下。
0: 这是什么？
3: 这是一件龙宫衣，可以避水的。
0: 没事，有梯子，我下去看看。一打出水，很快就上来了。
3: 穿上吧，听我的，好吗？
0: 好。
2: 象正往井口搬运大石头。
4: 娘，你看行吗？
1: 快放下。
0: 娘，弟弟。
2: 顺来了，象慌忙中失手，结果石头砸中了自己的脚。
1: 忍住，忍住。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啊，石头怎么会在这儿？砸着脚了？
4: 不知道。
1: 你赶紧下井去看看去吧。
0: 好。

0: 顺，下到井底了吗？还差一点儿。顺，怎么样了？顺，打着火把，顺着绳子下到井里。娘，我找到原因了。上面无人应答。
1: 人女此时正和儿子象继续从远处搬运大石头到井边，然后呢？
2: 扔下去。
1: 就这样，人女指挥象把大石头一块一块扔进井里。舜发现情况不对，及时躲开。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他被惊得目瞪口呆，稍一愣神儿，他就赶紧顺着井道游了出去。

0: 舜在河里漂浮着，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边人女和象回家给瞽叟报信。
1: 他爹呀，不好了，舜他掉进井里摔死了。啊，
0: 还好有娥皇为舜准备的龙宫彩衣，他才得以顺利逃生。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怎么能摔下去啊？
1: 他一不小心就……
0: 这如何是好啊？我怎么跟娥皇交代呀？
1: 哎呀，现在说什么也都没用了，还是商量怎么操办后事吧。
0: 行，他人呢？在这儿。你赶紧下去去找你哥哥，或许还有救。什么？快去！娘，
2: 你爹让你下去，你就下去吧。

0: 水晶打通了吗？
1: 这边劫后余生的顺回到自己的小家里，一脸的感伤。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娥皇，不好了，顺掉进井里摔死了。
3: 啊啊！
4: 娘，我没事。
3: 你
4: 弟弟，我没事了。
5: 没事就好，我刚才还以为
4: 让爹娘操心了。
3: 你不是摔死了吗？
5: 怎么回事啊？
4: 我
2: 肯定是我和相回来的时候顺自己爬上来了。
4: 对，
5: 那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4: 我没事，井底下有水。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以后啊要多注意。
4: 孩儿明白。
2: 啊，没事就好，咱们走吧。
3: 我们明明顺是不是有什么神灵保佑啊？
2: 我不信。
3: 那为什么他还活着？
2: 他那是运气好，我们也没有准备好。
3: 娘，你还想

0: 不早了，睡吧。
1: 我今天在水里就一直想，为什么娘会这样对我？
0: 别想太多了，你会没事的。
1: 我不是害怕，我觉得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才会让娘和弟弟心生怨恨。如果我做到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我尽到了一个哥哥的责任，我相信娘和弟弟是不会那样对我的。从今以后，我要更加用心去奉养爹娘，对弟弟也要更加关心。我相信金城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孝心感动娘和弟弟。
0: 是啊，你看，我打算给爹娘和弟弟做身新衣服。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9: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10: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1: 一五。
5: 当孩子逐渐长大，
11: 二五。
5: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2: 加油加油。
1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5: 说他们不够好。
13: 才考了60分。
12: 都被你丢光了。
1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5: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6: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0: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6: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15: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6: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7: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7: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8: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9: 哎，排队好吗？
20: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8: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7: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8: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1: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2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3: 登顶了。
24: 好美呀，
25: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十集。秋天到了，金灿灿的麦田一派丰收景象。顺随手摘下一根谷穗交给父亲，谷叟用手轻抚丰满的谷穗，满脸欣慰。
1: 今年的收成大好啊。
2: 是啊。爹，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1: 选好开镰的日子了吗？
2: 爹，您来定吧。
1: 好好好，这日子得选好，还不能耽误了收成。
0: 人女在大树下偷偷看到这一幕，一脸的不悦。她打算回家来找象商议对策。
3: 象，象，这孩子又上哪儿折腾去了？象，象，
4: 弟弟，娘叫你呢。
2: 不管呢。
4: 我去叫娘进来。
2: 不用，我就想跟你多待会儿。
4: 我还有事情要做，你出去吧。
2: 没事，我不吱声，你干你的。
0: 人女来到娥皇的屋子。
4: 娘。
2: 嗯，你来干嘛？
4: 哼，娘，您进屋坐。
5: 我不坐。
4: 哼，娘，您慢点儿。
0: 看到母亲生气了，象走了出去。人女瞪一眼娥皇，也跟着走了。
3: 你等等我。
2: 我骑马出去溜一圈，你要去啊？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骑马？
2: 又怎么了？
3: 你过来。
2: 什么事儿？你快说。
3: 我跟你说。
2: 这样行吗？
3: 哼，怎么不行？你忘了上次你醉成什么样了？
0: 人女又给象出了一个害顺的馊主意。象想起了自己曾有的醉酒经历。
2: 谁说我没能耐？
3: 当心摔着。
2: 你拉着我干什么？
3: 这个倒霉孩子，你……
2: 我怎么了？我……
1: 你在瞎胡闹什么？赶紧把他弄回去。
3: 我这不正劝吗？
1: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再闹下去我打断你的腿。
2: 你敢？
1: 你……
3: 你也歇会儿。
2: 我现在要骑马去了。
1: 哎呦，你看他有没有摔着。
3: 睡着了。
2: 哦，你是想先把顺灌醉，然后……
3: 上次是他命大，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嗯，好主意。
0: 这一天，顺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用餐。
3: 顺啊，选好开镰的日子了吗？
2: 娘，日子定在后天。
3: 好，这一年来你也辛苦了。开镰之前，咱们家里摆上一桌好菜，也犒劳犒劳你。
2: 娘，不必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1: 顺，你娘提的建议好，这一年到头你也够累的，到了丰收的日子也该放松一下。
2: 好。我听爹娘的，
6: 到时候我要好好敬你几杯。顺，
1: 你呀就知道吃跟喝。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可真沉呐、啊！
1: 象从外面抱了一大坛酒，正往屋子里运。娥皇过来了，
2: 弟弟，我来帮你。
0: 啊，不用不用，我一点都不累。
2: 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0: 酒啊，我从鸡窖里搬出几坛来，跟舜好好喝喝。
2: 酒喝多了伤身体。
0: 没事，你放心吧。
1: 娥皇注意到地上还有五大坛酒。
0: 哦，都是我搬来的。
2: 那你慢点儿。
1: 娥皇从家中的绿色小瓶子里倒出来一个深红色的药丸，悄悄地放进手心。
3: 怎么还没回来？
2: 差不多这个时辰应该回来了。
4: 他不会不来了吧？
5: 你们都进来坐着等吧。
2: 娘，你们先进屋坐着吧，我在这儿等他。
6: 都等着我呢。
1: 娥皇把药丸放进舜的嘴里。嗯，
6: 这是什么？
2: 听我的，赶紧吞下去。
7: 舜，快进屋吃饭了，就把柴火放那儿吧，先吃饭。
2: 进屋吧。
6: 爹，让你们久等了。
5: 好好，咱们开席吧。
0: 来来来，喝酒。
6: 这么多，哪能喝得下呀？
0: 喝吧，没事。
7: 喝吧，好容易一年有个好收成，你的功劳最大，今天就开怀畅饮吧。来，娘敬你一杯。
6: 娘。
1: 人女端起一碗酒，一饮而尽。
0: 娘都喝了，你还不喝，愣着干什么呢？
7: 是不是你对为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啊？
6: 没有没有。
5: 喝不了就不要喝了，有什么满不满？
2: 舜，你就喝吧，没事的，这酒不醉人。
1: 稍一犹豫，舜端起大碗酒也一饮而尽。
0: 这就对了，来来来，再来一碗。
6: 弟弟，可以了。
0: 你还没和爹喝呢，怎么跟娘喝了不跟爹喝呢？
2: 没事的。
0: 快敬爹一杯。
6: 爹，还是敬您一杯。
5: 好好好，儿子，这个家由你来打理，我放心呐。来，我应该敬你才是。
6: 爹，您喝慢点。
1: 说完，瞽叟也喝了一大碗酒。
0: 爹都喝了，你快喝吧。
1: 舜又喝了一碗。
0: 好好好，再来一碗。
6: 弟弟，我不能再喝了。
0: 你还没跟我喝呢。
2: 跟弟弟喝吧。
0: 就是，还是嫂子比较明事理。
1: 实在不好拒绝，舜又喝了一碗。
8: 你不晕吗？
6: 我没事。
9: 还没醉啊？来，再接着喝。
6: 我不能再喝了。
8: 喝喝喝，没事，一年就这一次，今天放开了喝。
1: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人女、象和瞽叟都喝醉了，只有舜和娥皇还保持清醒。
2: 扶爹娘进屋睡吧。
6: 你给我的药丸？
2: 那是帮你解酒的。
6: 你怎么知道他们想灌醉我？
2: 先送他们进屋吧。
9: 娘，娘，顺醉了吗？咱们。
8: 娘有点晕，这天怎么在转呢？这地怎么也在摇啊？
9: 就是啊，要么咱们改天再把顺给活埋了吧。啊，今天我也晕了。
8: 不行不行，你去拿锄头。我去吧。
6: 快把娘扶起来。
1: 顺流着眼泪与娥皇一起把父母弟弟分别送屋睡下。昏黄的油灯下，顺在给醉酒的父母洗脸。
2: 我来吧，你回屋歇一会儿。
8: 想啊。
6: 娘，我已经把弟弟送回屋睡了。
8: 把顺给埋了吗？
6: 娘，
8: 把他除了，除了他，咱们母子才有好日子。
1: 听了人女的酒话，顺忍不住伤心落泪。夕阳西下，顺只身一人来到旷野中的大树下。
6: 老天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竟然让母亲和弟弟这样恨我。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呀。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还没睡呢。
2: 我等你呢。
6: 爹和娘都还好吧？
2: 都睡了。
6: 好，咱们也早点休息吧，明天开联事情还多着呢。爹，开联吧。
11: 感谢上苍，这一年风调雨顺，感谢后土赐给我们粮食。
1: 鼓叟一连下去，就算是开联了，顺正式开始了这一年的收割工作。

0: 谁让你昨天喝那么多的？
1: 还好意思说我，你呢？
0: 让他给躲过去了。
1: 娘，你说顺知道我们想除掉他吗？
0: 应该不知道吧。
1: 为什么？昨天喝醉了，你知道我们都说些什么了吗？
0: 他肯定不知道。你想想啊，如果他知道了，还能像现在这样跟没事人似的吗？
1: 对呀。
0: 哎呀，等着吧，我们再找机会吧。
2: 爹娘，你们早点休息吧。
3: 你也休息一下吧。对了，荒地烧了吗？
2: 哦，没呢，这几天赶着存粮，明天就去烧荒。
3: 好好好，注意安全。
2: 爹您放心吧。
4: 顺的一句烧荒似乎带给人女新的灵感。顺来到一片荒地，在地上捡起两个石头，擦着火，开始烧荒。

0: 希望明年有个好收成。
1: 这边人女和象正在不远处观望。
2: 这有什么好看的？
3: 你怎么这么笨呢？
2: 大清早的不让我睡觉，跑到这里看什么看？
3: 你呀，就是一个死脑筋。来，我告诉你啊。
2: 娘，你可真狠。
3: 这一次，他就算插翅也难逃了。
1: 人女和象故意制造假象，假装仓房房顶漏了个大洞，象正手拿长杆使劲儿地捅屋顶，人女在旁边催促：“
3: 再加把劲儿啊你！”“
2: 别催我，要么你来。”“
3: 你快点儿，待会儿让人发现了。”“
2: 呸！哎呀，一嘴都是。”
3: 不错不错，弄得不错。
2: 咱们可说好了，等顺不在了，田地房子归你，嫂嫂还有那些牛马全都归我。
3: 傻孩子，这些还不全都是你的？快点儿，我这就去叫顺过来。
1: 娥皇正在院中晾晒染布。
3: 娥皇啊，顺呐，
4: 打水去了。娘，你有什么事吗？
3: 仓房坏了，我想让他去修补。
4: 好，等他一回来，我就让他去，好吗？
3: 好，你记着这事儿啊。
4: 嗯。
1: 顺挑着一袋水回来了。
2: 哎，顺，你回来的正好。
0: 娘。
3: 啊，你可回来了。仓房又坏了，你赶紧去修补修补，要不然起风下雪，粮食就糟蹋了。
0: 娘，我把水灌了就去。
4: 顺，你上房修补，换身衣服吧。
0: 好的，娥皇。
4: 来，
1: 娥皇给顺准备了一个白色的斗篷。
0: 这是什么衣服？
4: 你穿着它，如果有什么危险，就拉着斗篷的两边脚，然后从仓房跳下来，不会有事的。
0: 我跳仓房做什么？
4: 我知道你很善良，我们也不愿意把娘往坏处想。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我担心你呀，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我该怎么办呢？就当是为了我穿上吧。

0: 顺架上梯子上到房顶。
1: 啊，娘，我看见了，看起来不像是被风刮的。
2: 哦，那你也把它修补好了，要不然雪天一到就麻烦了。
1: 好，您放心吧。
2: 快点儿。
0: 等顺完全上到仓房房顶，人女和象迅速撤掉梯子。
2: 你去那边。
1: 啊。
0: 他们两人一人手拿一个火炬，从不同的方向点着，扔向仓房。
1: 啊。娘，这火怎么还不着啊？会不会是熄灭了？
2: 别出声。
0: 火势越来越大。
1: 啊！哎，着了，着了，着了！娘，弟弟，娘！
0: 不一会儿，顺已置身四面火海之中。
2: 这回行了。
0: 只见顺一拉羽翼的两侧，穿越火海，分身下跳。
1: 娘，你说这把火会不会把咱们的粮食都烧光了呀？
2: 不会的，顶多把上面的粮食烤焦了。
0: 但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所有的仓房全被烧光了。
3: 完了！
1: 你不是跟我说没事的吗？
3: 我那是瞎猜的。
1: 你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走。
1: 上哪儿去啊？
2: 我要问呢，告诉你爹去。
1: 啊？
2: 在你爹面前要装得像那么回事。
1: 他又看不见。
2: 我告诉你，不能说漏嘴，说错了话麻烦可就大了。
1: 知道了。
0: 借着雨衣的浮力，顺安全落下。望着化为灰烬的仓房，他痛心不已。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

0: 陷阱。
1: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0: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9: 救下去了，
7: 谢谢，
9: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西伯侯姬昌可倒了血霉了，纣王让他在九间殿

生啊，当众要占卜一卦，如果说算得准，赦免他的死罪，要算不准呢，是乱刃分尸。哎呦，姬昌啊，顶着极大的压力，把这个金钱就要来了，哗楞这么一抖，卦象可就生成了。姬昌拢目光仔细一瞧，哎呦呦呦呦，咧了嘴了，陛下呀，大事不好。就这一句，把纣王吓得啊奔奔奔啊蹦了三蹦，心说这姬昌一惊一乍的，这是成心的，这是怎么着？姬昌啊，有什么事情速速的报来。启禀陛下呀，明天太庙要起火呀，您再说一遍，明天太庙要着火，请陛下多加防范呢。哎呀，纣王咧了嘴了，你们众人听见没有？啊，红嘴白牙他就说明天太庙要起火，这不是妖言惑众吗？我现在呀也不说什么，明天咱们让事实说话。如果说着火了，你姬昌算有功劳；如果说没着火，姑再杀你一个二罪归一。来呀，把他给我压了下去。这就把姬昌啊给压到监牢里了。文武大臣偷着就来看他，说西伯侯啊，您算那个玩意儿，那准吗？那个西伯侯晃晃脑袋，这他我也不知道啊，根据卦象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准不准呢，我心里头也没底。大伙儿一听，哎，得这回呀，大菜刀剃头还悬了，还而且还要昼夜巡逻呀，到底要看一看他能不能着火。费仲游魂呢就恨这西伯侯啊，想让他早点死，所以这俩小子也费了心了，亲自到现场指挥，还分了班了，有上午班有下午班，轮流在这巡视，严防死守啊，一定要杜绝火灾。这俩小子还有一个计划，说只要过了午时，这太庙还没有着火，那马上就禀报天子，把这姬昌就给砍了。这么一巡逻啊，这火想着他也着不起来了，安全了。文武百官呢，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呀，盼哪，等啊，等什么呀？就等这太庙着火呢。嗨，倒不是说这些人心眼太坏，就是啊，他们都惦记着这西伯侯呢。纣王也是挺着急，一会儿就问，着火了没有啊？一会儿又问，着火没着啊？有人呢给他禀报，回陛下，太庙安然无事，他没着火呀。嘿嘿，这个匹夫瞪着眼睛就敢胡说八道，这还了得呀。这纣王天子瞪起了眼睛，刚想要说杀这个字儿，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太庙火起呀。可把纣王吓坏了，赶紧出了九间殿，站在高坡之处往太庙那头定睛的观看。哎呀呀，但见烈焰飞腾啊，哇，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浓烟滚滚，是遮天蔽日。哎呀，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这大火这么一着啊，惊得纣王也是一身的冷汗。哎呀呀，莫非说这个西伯侯姬昌他真是神人，真是未卜先知啊。那可麻烦了，麻烦了。费仲游魂是掉在冰窟窿里头冻死的，那没关系，孤家我可是用火烧死的。哎呦，那玩意儿忒热呀，不舒服啊。一想这个，他浑身都直哆嗦。太庙那边着火了，他也不敢过去救火去，生怕引火烧身，提前呢给火化了。赶紧救火，救火。文武群臣呢呼呼啦啦都往太庙那边跑，救火去了。另外有一伙人调查这个起火的原因。这边呢纣王就

0: 吩咐一声，把这个姬昌给我带来。西伯侯被带上九间殿，参见圣上。哎呀，我说西伯侯啊，你还真有两下子，不能说你算卦算得不准，像你这么有才的人，姑真是不忍心让你离开我呀。哎，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就安安静静地研究研究算卦这门手艺，最好啊，你能写出一本书来，让姑家看上一看。来呀，传旨，把西伯侯送到有里，让他安心著书。下去吧。死罪饶过，活罪可没免呢。谁都明白，给软禁起来了。名义上是安心著书，实质上啊，就是不让回国。就这样啊，姬昌还得往上叩头呢，谢主隆恩。被人呢就押送到了有里。有里在什么地方呢？哎，就在河南省汤阴县，也就是后来出京中大帅岳飞的那个汤阴。那时候那有里呀，小城可不大，也就住着那么几百户人家，也有那么几趟大街，有官兵啊在这儿驻守。那姬昌是最守信用的人呢，这小城可就归他负责了，在这儿连管兵带管民，带着著书赎罪。被困有里，这就算是画地为牢了。哎呀，姬昌还琢磨呢，我临行之时，我的老娘也给我算了一卦，说我有大灾呀，牢狱之灾躲不过去，看起来这回是真的。哎，困在油里，这不就是蹲笼子吗？得嘞，利用这个时间呢，安心写著作吧。我算的这个卦呀，是伏羲八卦，这玩意儿还有点粗糙，我把它再推演推演。哎，这位姬昌啊，还真有才，经过研究，把伏羲八卦又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卦，后来再演算起来，那就越来越灵了。那么研究这个易经八卦用了多长时间呢？嘿，是整整的七年呢。七年功夫被软禁成了易经大师了，所以说逆境里头也是出人才。任何人都得明白这个道理，哎，我们就是带着枷锁跳舞的，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啊。压下姬昌被困有里，推演八卦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纣王的江山，那能好得了吗？人作有祸是天作有雨呀。纣王这份折腾啊，杀这个宰那个，不纳忠言，胡作非为，人心丧尽。这还不说，杀了东伯侯姜桓楚，人家儿子能干吗？白马银枪姜文焕听说之后啊，哭得死去活来。姐姐姜皇后，爹爹姜桓楚，死得那么惨，这个仇能不报吗？姜文焕吩咐一声，是挂孝西征啊，要攻打殷纣。人家发了大兵了，南边呢也不太平，哎，消息传到了南都，鄂崇禹的儿子叫鄂顺，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呀，率领着40万雄兵攻打殷纣，200镇诸侯全跟着干起来了，哎，这可了不得了，东边南边是狼烟四起，纣王呢，当然是不能举手投降了。啊，叛逆想打我目无天子，那就玩玩吧。他也派重兵征剿，天天的是抓兵拉夫啊，增加这个苛捐杂税，要粮啊，要米呀、啊，哎，就折腾老百姓呗。本来这老百姓啊，日子就不好过，勉勉强强的填饱肚子。纣王又这么一折腾，那连饭都吃不上了。大家伙怨气冲天呢，您想啊，天下的老百姓一个人呼吸那么一口气， 这些气给合到一块儿，这力量得有多大呀？所以说啊，就这么一股怨气冲天，这冲劲儿还真大，哎，比那火箭都厉害，冲上了33层天，直冲到凌霄宝殿。天外有天呐，天分33层，最高的主宰就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据说呀，他姓张，这个张可不是工厂张，他是立早张，叫什么名字呢？那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当的玉皇大帝，那也没有人知道。好像是开天辟地的时候啊，他就登基坐殿了，哎，主宰万物，而且坐到那儿一屁股还就不起来了。这一天呢，张玉皇端坐在凌霄宝殿，神仙朝拜，归班站立，哎，正在处理天庭大事呢，就听得啊嗤，哎，就这么一声，把张玉皇啊吓了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好嘛，玉皇大帝也起鸡皮疙瘩，赶紧就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话是问谁呢？哎，问的是太白金星。这太白金星啊，就是天上的参谋长，那是玉皇大帝眼前的智囊啊，就好比当朝的首相，有什么事儿都得问他。哎，卿家呀，这怨气是从何而来呢？启奏陛下，现在纣王无道，失信百姓，天下刀兵四起，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上民怨沸腾，怨气冲街霄汉呢。哦，那么商纣他还有多少年的天下可做呢？容臣查上一查。这太白金星啊，秀吞灵文是掐指一算，回陛下，殷纣还有20年左右的江山。玉皇大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已知道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不久姜子牙就要拜相斩将封神呢。这个会议呢已经开过3回了，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既然纣王无道，西岐应当出一位将星，让他呀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做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爱卿啊，你看派何人前去才适合呢？一切都听陛下安排。稍后片时啊。玉皇大帝一伸手，在他这帽子上头啊本儿拽下来这么一颗大珠子，往掌中这么一托呀，那是光彩照人呢。这颗珠子可了不得，有个名叫做灵珠子，那是玉皇大帝身上最喜欢的一颗宝珠啊。他就把这灵珠子交给了太白金星，爱卿，就让这灵珠子化成一员虎将，好去伐纣啊。
1: 是是是，
0: 微臣明白。那么你看看这个事儿交给谁去办比较合适呢？有了，天上众仙当中，唯有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可担此重任。好吧，宣太乙。太乙真人跪倒施礼，玉皇大帝当面给他交代，把灵珠子就赋予你了，找找天下有德行的人家，让灵珠子化身投胎之后长大成人，辅佐新主讨伐殷纣。遵法旨。太乙真人拖着灵珠子可就走了，心里头就琢磨呀，哎呀，接受任务了，得认真去办，这是玉皇大帝交代的，虎了吧唧的那怎么能行呢？回头不得没事找抽吗？太乙真人脚驾着祥云在天上就来回这么溜达，要找一个有德行的人家，谁家有德谁家缺德，那都逃不过神仙的眼睛。太乙真人这一看呢，哎呀，缺德的可不少啊， 做小买

0: 买卖给人家缺斤短两的，搀扛食水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还有一种人，站奸取巧，阿谀奉承，就是溜须拍马，没有什么真本事，这玩意儿也不灵。还有那么一种人呢，不辨中间，是麻木不仁，好也不说，坏也不说，三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这种人尸位素餐，哎，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个窝囊叼快费的手，哎，也不成。哎呀，还有一种人呢，忠义有余，智谋不足，人不错，就是有点傻大麻辣滑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哎，说白了吧，二傻子，那也办不成大事儿。哎呀，挑这个有德行的人家还是真难呢。这太乙真人呢，拖着灵珠子在天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了有半个多月。这一天呢，来到一个所在，哎，叫做陈塘关。睁开慧眼往下一瞧，哎呀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就是这家喽。哪家啊？哎，就是陈塘关有一位总兵，也叫总镇呢。这位大老爷姓李，名叫李靖，娶妻殷氏。李靖为人正直，哎，他也是当官的，但是他这个官啊，跟旁人可不一样，爱民如子，净干好事儿了，是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啊，修桥补路，所以他这个陈塘关地面上数十万的生灵都拿这李靖啊当活菩萨。李靖呢，从来也不欺负人，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啊富裕起来。这样的父母官难能可贵，在那个时候，那贪官占绝大多数，出来这么一位清官，那可积了德了。另外这个李靖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俩孩子呀，现在都挺大的了，各自拜了一位仙人为师，哎，在仙山古洞啊学能耐去了。这位陈塘关总兵李靖本人呢，能耐也是不小，因为他自幼啊拜杜恶真人为师。这杜恶真人呢，他也是玉虚宫的门下，但是呢水平啊稍微的差一点，不是三大弟子，也不是十二金仙，他是一群小弟子里头的，跟什么姜子牙呀、申公豹啊这些人能耐差不多。可是杜恶真人呢，居住在西昆仑，是一位了不起的道学教育家，哎，收的徒弟也是挺出名。前文书咱们说这个宠黑虎大战冀州城的时候，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个压粮运草官叫做郑伦，哎，也就是哼哈二将里头那个哼将，鼻子眼一张喷出来两股醒气，哎，摄人的魂魄，就是那位。那个郑伦他就是杜恶真人的高徒，哎，陈塘关的李靖呢也是杜恶真人的徒弟，而且李靖啊是从小就学道，按照他的意思啊就想出家，哎，不愿意再沾染红尘了。但是杜恶真人呢直晃脑袋说，你这个人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还得下山呢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把他由打西昆仑山给打发下来了。这李靖啊一共学了三年道法，什么土遁呢，什么驾云呢，哎，他也会，但是啊都比较简单，不那么精通，说句文言文啊，也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吧，哎，就这么一个二把扯子手。哎，就是这位李靖一出场，这封神演义才引出了无数热闹的桥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3: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扩大消费155规划印发了，其中明确了15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155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盛夏，中国消费市场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从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信条，到为体验情绪心动买单的新国潮，从冰雪经济的持续火热，到电影家的全域消费链条，消费新风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消费新风活力从何而来。
0: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4: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0: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5: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4: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实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 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啊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2: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渡》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渡》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6: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四渡》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7: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8: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2: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9: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2: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10: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2: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11: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12: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13: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4成。
2: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14: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2: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15: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16: 古橄榄树下，老错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7: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8: 这个阿嬷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16: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19: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16: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20: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1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21: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4: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己，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这一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

0: 保障团队了。
1: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去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3: 你感觉这个七十多，我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4: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5: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6: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2: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7: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8: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7: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2: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7: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一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9: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7: 这回399，对，也399。
9: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7: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2: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10: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9: 是吧？
2: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10: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2: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越级式的消费需求也延伸到陪伴型消费赛道。火热兴起的宠物经济正是最好佐证。铲屎官们对自家的萌宠到底有多宠爱，多舍得花钱呢？在上海，有小狗开始上学了，还有专车接送。这种宠物培训服务有多火？单日收费98元到138元，一家店每天就有20只左右的小狗准时上学。 有的高端机构月度收费高达10000元左右，提供校车接送、定期亲子活动、洗澡等多项服务。毛孩子不只要上学，还要上赛场。五一假期，南京江北新区象山湖公园200多只赛级犬聚在一起，比的不是谁可爱，是飞盘和障碍赛、飞盘赛、工作犬选拔赛，专业程度不输体育赛事。
0: 作为养宠人来说啊，我们以赛促训，然后以训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养宠人的素质，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狗狗的一些精力释放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搬到这样浦口咱们这个象山公园来，其实是丰富了咱们周边养宠人的这个生活，也让他们就是啊，原来我们的狗是有这样的一个释放方式，还有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
2: 在山东曹县，459家市场主体在宠物生意里不断翻出新花样，宠物服饰、宠物玩具、宠物食品一应俱全。每到节庆，宠物凹造型需要的服装配饰都是爆单状态。
11: 咱们宠物服饰今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40%。咱们现在接的订单有那个家鸡的订单，有那宠物百年富，有宠物汉服，已经爆单。
2: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12: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13: 我再看看哦。
12: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13: 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12: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啊，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2: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 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4: 华强北的耳机，
15: 准备买个支架。
16: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7: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6: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8: 去年可能市场就3-2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0%。
2: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19: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2: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1-2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20: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2: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

0: 被围得水泄不通。
1: 点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0: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2: 想换个带生烤的集成灶，能便宜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3: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4: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5: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6: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从网络流量到旅客们留下来的流量，从短期热度到长期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通过不断创新的供给和场景，将消费新风转化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持续动能。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消费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也将会更加充沛。
7: 青年强则国家强。
8: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7: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9: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0: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1: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之下，推动实现普惠、高质量、可持续的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黔东南州天柱县和遵义市的汇川区，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
16: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17: 走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8: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19: 确实太好太好。
20: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21: 正吃饭呢，
22: 饭好吃，饭菜都好吃，家里面难比不到肉好吃，好吃啊，
23: 真的方便我们，想吃哪得吃哪，在屋头那一点弄方便了，那得去接我。
22: 费用是不是相当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是6块。
21: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20: 对，
21: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20: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21: 开餐。
20: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21: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20: 特别软糯。很适合老年人吃。
21: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20: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24: 不收费。
20: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24: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劳动的劳动上服务。然后就是把我爱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劳力都能派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岗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21: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24: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
21: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24: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里面整好的，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21: 那盈利了吗？
24: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或者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

0: 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1: 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0: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1: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0: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1: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0: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1: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那像我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吧？
0: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啊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1: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2: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10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他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要把它清洗。
1: 哦，难怪是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2: 你看他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的。
1: 您好，您好，杨奶奶，哎。
2: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1: 行，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了这个墨镜特别酷，啊，好看，谁买的？
3: 他问你这墨镜是谁买的？
4: 是我儿子买的。
1: 您儿子给您买的？
3: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她不能见光。
1: 戴的好看。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3: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村哥就是周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村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村哥村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1: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呢？
3: 2个。
1: 啊，就2个呀？
3: 哎，
1: 一个村哥一个村嫂。
3: 我们这镇嘛有2个村是试点。开始他们是计划服务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0: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把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1: 哎，周大哥，忙完了没？忙完了过来聊一会儿嘛，咱们村嫂是不是也在里面一块儿呗？忙不完待会儿我们帮你忙。周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2: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
1: 哦，这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2: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村里面检查他的身体。
1: 哦，你看这村哥忙起来就是抓重点啊。村嫂平时来干嘛？
5: 跟他洗洗菜呀，打扫一下卫生呐，跟他聊聊天呐。
1: 真好。
6: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关心我们，政府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

0: 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1: 一个月600块钱
0: 啊，一个月600块钱。
1: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互助养老嘛。
2: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
3: 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0: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1: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党历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4: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0: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4: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0: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4: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0: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4: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怡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0: 嗯，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4: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因为“十四五”期间，国家建设的是养老服务的基本框架，那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会把这个网络呢织得更密更牢。
0: 社区食堂还有营盘村的养老服务的实践，他们更多的是兜底性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有更为高层次的一些养老服务的需求，那么这张网又该怎么织呢？
4: 那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城市，看一看一种叫嵌入式养老的解题思路。

0: 有时候不在于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精准到位，但是这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和体验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是是是啊，要拍掉烦恼是吧？
2: 我觉得没有养伤，要
1: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徐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3: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1: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3: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1: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呢？
3: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1: 哦，三位婆婆好。
4: 哦，你好。
1: 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4: 好，照顾呀，过得很高兴。
5: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不要给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1: 照顾得很细致。
5: 照顾很细致，确实做得太好太好。
3: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跟进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1: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3: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0: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解决了咱们认知症老人的照顾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在照顾方面的这个难题。
3: 针对家属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把老人放在我们这里就放在这里了，每个周你要来看老人，生日会你必须要来参加，重大的节日你要来参加。
0: 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精神照料这块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
3: 对对对，我们还为我们本社区的老人提供一些住浴，就是有些老人他家里面不是很方便嘛，
1: 对，
3: 然后他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洗澡，就是由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他们洗澡。
1: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3: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0: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我们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3: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属的一个经济压力的一个负担。
0: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对，
3: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哦，
1: 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6: 对，那不我带你们到小区去转一转，好不好？
1: 好。
4: 好。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0: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
4: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0: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4: 对对对对对，
0: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啊，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服务呢，带到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1: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

0: 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1: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0: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关怀，同时呢，我们的邻里互助啊，也会给我们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补充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深化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需要多个主体协同的去发力，才能给老年人提供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啊、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1: 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徐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2: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失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3: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1: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这16个字呢？
0: 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可以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的层次、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1: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呢？
0: 国家的15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失老化改造啊等等。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做了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为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老年人免费的理发呀、聊天啊，这些我们都是资源共享。
1: 其实我们从走访可以看到，这种嵌入式的服务，它的确是在推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趋势。那高老师，您作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国家打造一个养老体系，有没有一些憧憬？
0: 嵌入式养老服务啊，它是也是我们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啊，也要顺势而为，发展好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

0: 越来越广。
1: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机，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0: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2: 好，各位听众，那在我们近期呢还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走进阳光946，来和您说一说咱们贵州省在养老服务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进行相关解读。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关注，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评书联播，
6: 李靖跟随着师父渡厄真人在西昆仑山学习道法，这一学呀就是3年，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王胖子的裤腰带那是稀松平常啊。要按照李靖的意思，跟随着老师啊就出家了，好好的练这能耐。但是呢，让渡厄真人给否了，说他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应该下界呀去干一番事业。李靖没辙呀，这才辞别了授业老恩师，到下界找工作。您别

说，李靖这个能耐要是当神仙，那是一个不上数的二把愣子，但要是倒在了凡间，就这点能耐呀，还真就够吃一壶的。一开始啊，是从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一些战功，后来呢，被加封为陈塘关的总镇，还娶了个媳妇儿，姓殷，殷氏夫人非常的贤惠呀，生产能力也是超强，呱唧呱唧，给李靖啊生了两个大小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李靖认识神仙呢，所以就走后门，托人弄呛，把这俩孩子呀都送上仙山，拜神仙为师，都学能耐去了。现在呢，这位殷氏夫人又怀揣鹿甲了，杜甫成型，要生第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麻烦可大喽，他迟迟的不降生啊。人家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可倒好，怀了3年零6个月了，还是不生，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哎呀，把李靖给愁的呀，长吁短叹呢。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生妖孽呀。看起来现在，成汤的江山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家也要跟着倒霉。3年零6个月舔着大肚子不生孩子，这不肯定要出毛病吗？把李靖给愁的呀，白天治军管民，晚上呢，两口子就长谈，他是唉声叹气呀。哎呀，夫人呐，你说你这肚子，我天天给你按摩，怎么他还是不生呢？莫非是怪胎不成啊？呀，老爷呀，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天天的烧香啊，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这就是没辙呀。哎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单说这天晚上，殷氏夫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做梦呢，这门吱扭一声开了，进来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宽领大袖，水火丝绦，背背着宝剑，手拿拂尘，推门可就进来了。这殷氏夫人呢，挺不高兴，扑棱坐起了身形。哎呀，你这个道士好生的无礼，经谁允许了你就闯进我的内宅，这是女人居住的地方，你一个出家人难道不懂得这点道理吗？这殷氏夫人呢，也没看明白，就听这老道就说了，夫人呐，请接这灵珠子。说完了，把手一扬啊，啪，把这玩意儿可就扔出来了，奔着殷氏夫人就打了过来，吓得殷氏夫人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动作有点慢，这东西来得快啊，梆，正打在夫人的肚子上头。哎呀，夫人吓了一跳，可是呢也没感觉到疼，这个东西滋溜一下就钻到肚腹当中，就不见了。这夫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哎呀，快来人呐，来人呐，有丫鬟婆子进来了，夫人呐，您有什么吩咐啊？哎呀，是方才我做了个怪梦啊，我怎么感觉这肚腹疼痛呢？快快去请老爷。李靖又到外边进来了，夫人，你这是怎么样了？哎呀，将军呐，是方才我做了一个怪梦。这夫人就把梦中的情景说了一遍。哎呀，夫人呐，你这是发愁这孩子生不下来，所以胡思乱想，这个算不了什么。老爷呀，可是我觉得肚腹当中阵阵的隐痛，背不住要临盆了吧？那得赶紧准备了，接生婆啊
也给找来了，应用之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李靖呢，就无心处理军国大事了，因为他心里头着急呀。在前边书房里头，他转来转去就等候消息，可是左等也没动静，右等也没动静。这李靖就有点不耐烦了，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丫鬟风风火火又打外头跑进来了，呀，启禀老爷，可了不得了。李靖清醒了，我说你别吵吵啊，到底怎么回事，慢慢的到来。哎呀，老爷呀，夫人她生了，谢天谢地。那么生的是男孩吗？不不不，不是男孩。那么生的就是一个女孩？不不，也不是女孩啊。难道说生了个半男不女的小怪物不成啊？哎呀，老爷呀，不是小怪物，是大怪物啊。啊，此话怎讲？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您自己瞧瞧就都明白了。李靖心说呀，三年六个月都不生产，生下来必然是妖怪无疑呀。他呀，仗着宝剑怒冲冲就赶奔内宅，推开门往屋里头这么一看，夫人呢在床上坐着呢，哎，围着被子，脑袋上头包着毛巾。夫人呢可是挺紧张，面似金纸，呆若木鸡呀。那丫鬟婆子还有接生的老娘呢，哎，全都跑了，屋里头是空无一人。提鼻子这一闻，这屋里头怎么这么香啊？既不是点的那个檀香和麝香，也不是化妆品的香味儿，哎，满屋是异香扑鼻呀。闻着这味儿，心里头还挺舒服，走五官是通七窍啊。再一看，屋里头还是红光笼罩。再往床角这儿一瞧，哎呀呵，瞧见了，就在这地上有挺大一个大肉球，就这个头啊，比那个篮球得大着三圈，粉奶奶肉乎乎的啊，滴溜溜的还直转呢，嘟嘟，哎，满地乱跑。李靖可就不明白了，用剑点指，这是什么东西？燕氏夫人呢，战战兢兢搭了茬了，老爷呀，这是我生下来的，是一个肉球啊。哎呀呀，必是妖孽无疑呀，妖孽休走，是你看见。抡起宝剑就砍这肉球，左一剑右一剑呢，是一剑一剑连一剑，砍了有100多剑，也是没砍着。这肉球跑得还挺快，哎，有时候啊，奔奔奔还蹦那么几下。李靖仗着自己呀有能耐，哎，跟这肉球就比划开了，逼来逼去，逼去逼来，把这肉球逼到墙角那儿，哎，他再想跑可没地方了。李靖抓准了机会，把宝剑就举起来了，往下力劈华山呢，啊，唰就来了。耳轮中就听得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这肉球是分为两半呢。哎呀，肉球这一开，一股香味啊，噗就喷出来了。本来这屋里头就挺香，这回呀还得加个更字儿。紧跟着啊，本儿有打这肉球里头蹦出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可爱劲儿可就别提了。长得是肉乎乎的，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哎，鼓鼓的鼻梁，小小的嘴巴，哎呦，怎么丑怎么可爱呀。本来这李靖怒气满怀，想一剑呢把他给砍死，等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可下不去手了，这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呀。这还不说，这小孩蹦出来之后啊，噔噔噔噔噔噔，
就跑到了李靖的近前。

0: 啊，捧一把把李靖大腿呀给抱住了，哎，还能够口吐人言，说您是不是陈塘关的李靖啊？哎，好嘛，这还会打听呢。李靖也没见过这茬啊，所以被整的是愣愣磕磕啊啊啊啊！正是本帅。小孩可乐喽，抱住李靖的大腿呀，来回就这么摇晃，那就错不了了。您就是我爹呀，哎，爹，咱爷俩初次见面，您可多多的关照啊。嘿，这孩子还真会说话呀！啊，嘡啷啷，李靖把宝剑就给扔了。一下腰把孩子给抱起来了，我的儿啊，呵，可够沉的，哎呦，小宝贝儿哎，这路亲呢，把他又送到床上，这小孩呢，搂着他娘的脖子也喊开了，娘啊，娘，我见着您我也开心呢，把夫人给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掀开了被子，把孩子给放到里头，喜爱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全家人是惊喜非常啊。这消息往外头一传，何府上下全都乐坏了，给老爷道喜，给夫人道喜。李靖也是高兴啊，就吩咐有重赏，有重赏啊，从明天开始改善生活，哎，不吃粗粮了，咱们吃细粮，多炖肉。哎呦，大家伙都高兴啊，又得了赏钱了，哎，又能歇班，这就是著名的带薪休假呀。这陈塘关是张灯结彩，李靖呢就在内宅忙活这个事儿，好几天也没出操去，告诉士兵们说，你们呢自己先练着，我家里头啊有点事儿。可是啊，李靖高兴得太早了，这好事儿没过去三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小孩啊就心生这个，哎，他哭开了，放开嗓子嚎啕大哭啊，嗷嗷的，就那个声音呢是震动屋宇呀，就跟地震前兆差不多少，这房子哗哗直晃的，刷刷直掉土啊。哎呦，嚎的也是鸡犬不宁啊。甭说别人了，就李靖都受不了了，捂着自己的耳朵还感觉呀外边一个劲儿的打雷。哎呦，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么哭啊，要说哭的这次数啊还不算太多。一天就哭那么两回，哎，一回哭12个小时。好嘛，连轴转他不带停的，哎呀，把李靖给哭的呀是蒙灯转向啊。一天两天还好办，眼看就是一个月了，这孩子越哭是越猛啊。李靖直晃脑袋呀，嘿，我认为是喜事儿呢，闹了归齐还是妖孽呀，啊，我恨不能把他给掐死。就这个丧门星，你哭什么呀你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赶紧给请郎中吧，儿科的大夫啊都给请到了，可是谁也治不了啊。到这儿来望闻问切，最后呢直晃脑袋，哎，嘬牙花子走人了。哎呀，查不出病因来，这可就难办了。挺好的胖小子把一家人呢给哭的是愁眉不展。到了满月这天，李靖啊在外书房里头坐着呢，愁坏了，眼窝深陷呢，哎呦，这可怎么整啊，实在不行啊就掐死扔沟里头吧。报报老爷，门前有位道士求见，他说呀能给少爷治这个哭病。
1: 哦，
0: 李靖眼前就是一亮啊，有好大夫就行，哎，花多少钱都不怕呀。时间不长，这老道啊进来了，一瞧，哎呀，甭问，这准是一个人物啊。就见这位上中等的身材，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面似晚霞，圆领大袖， 穿着红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斜挎锦囊，是飘飘洒洒，大罗金仙一般呢。道人徐步而来，李靖呢，当初也学过道，他师父西昆仑渡厄真人嘛，所以对出家人是格外的尊敬，急忙站起身形，哎，迎接过来啊，仙长。李靖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哈哈哈哈，免了免了，贫道来的鲁莽，冰主海涵呐、仙长您客气了、快快请坐吧。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呢？哦，贫道啊，自幼出家在乾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啊、哦，您是太乙真人？哎呦我的妈耶！李靖可吓坏了，因为他跟随着老师渡厄真人学艺的时候啊，老师不止一次的提起这位太乙真人。那么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就仨人，哎，是三大弟子，也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哎，这是头一排的。二一排是十二金仙，也就是什么广成子啊、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呐、啊、玉鼎真人呐、啊，哎，这帮人。第三个层次，哎，就稍微差点了，就是什么渡厄真人呐、啊、哎，申公豹啊，这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啊，可也都是大神仙，分跟谁比呗。那么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呢，那是中等档次的，哎，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李靖这耳朵呀，早就磨出茧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倒身就要下拜呀。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仙师您呐，恕弟子眼拙，我给您呐、啊、磕头了。哎，免免免免免。太乙真人赶紧上前相搀，没让李靖跪下。李靖啊，我这次前来是有目的的，我听说你是喜得贵子了。一提这四个字儿，李靖是哭笑不得呀。哎呀，仙长啊，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门不幸，出了妖孽了，这个孩子整日里啼哭不止，搅得四邻不安，连耗子都睡不着觉啊，连拉拉鼓都失眠了。哎，不信您听您听，哎哎哎，就内宅，就这个震天动地的哭声，这就是我那小儿子哭出来的，多吓人多糟心呢、啊。您说孩子一哭就一个来月了，这是不是凶兆啊？哈哈哈哈。太乙真人手捻银髯，仰天大笑，大贵之人必有特殊之处。李靖啊，你能不能传唤人把小少爷抱出来，贫道要看上一看，说不定啊，我能治他这个哭病。啊，那太好了，来人呐，把小少爷给抱出来。有人进去抱着小孩往外走，这太乙真人才要上前一观。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

0: 寻新的医学理念。
1: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钛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钛疗法国药深溶大补膏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活的是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有三座

0: 大山。第一座大山呢，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啊，难受起来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没有来钱的道啊，没有来钱的道不说，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座大山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啊，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活着真遭罪呀，我呀想一死了之啊。他不想活了。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们再看那些已经用上过药身容大不高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大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才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身容大不高之后，整个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病症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啊自己可以说形容用了身容大补膏之后是再生为人呢，啊，再生为人，你看有这样的评价和美誉，一点都不为过。
1: 是啊，李老师，国药身容大补膏，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呢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能够以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身容大补膏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那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你到那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都得到美国去啊，啊，一克药就99美金，跟黄金一个价格，一个月最少得10000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1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呀，依然还会走老路，依然背负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呀。 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参茸大补膏。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个结果呢？啊，为什么呀？因为所有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过河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这个锅谁来背呀？传统治疗来背。为什么？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啊治不好病。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啊，越走这个道路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 啊，说一克一块五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

0: 实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造福老百姓，就办件好事儿，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1.5块。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俩人就用上了国药参茸大补膏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这位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也站不住、蹲也蹲不下的现象，用到10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啊，上来一阵心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他老伴儿用药1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啊，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2个月之后啊，降糖药也停服了，血糖没有任何的异常变化，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的坏疽、腐烂的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糖水了。视力明显改善，人也清醒了很多。啊，大小便也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了。等到用药1个周期啊，他可以下地，慢慢的呀，哎，走路。2个周期之后啊，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问题。3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她老伴能干啥？能出去买菜了，遛弯、散步。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生活发生变化了，想到哪儿去到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呀，多少年活的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呀，就像开了窗一样，真的是重获新生啊。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治好一身老慢病的朋友们，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参茸大补膏，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遭了那么多的罪呢？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啊。你就拿我来讲吧，啊，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呀，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呀，承担不起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一定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参茸大补膏古方当中，从那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呀。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呀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 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真正的做到三分钟。

0: 进入血液，十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病啊真的能够好转起来。那么这种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参茸大补膏，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的正常功能。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国药参茸大补膏能够用中药材大组方的配伍来帮助我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活细胞，真正做到疾病康复啊！啊，真正做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她有什么病呢？她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参茸大补膏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骨细胞快速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啊，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明白了吗？哎，那么就能够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你治病治到这儿了，那自然而然的，你像他这个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的现象啊就会消失。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让心脏呢恢复原来的动力啊，让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他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呀？嗯，而他老伴儿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了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那么他的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啊，包括这个坏疽啊等等方面吧，就是并发症都能够啊逐渐的康复。我再打个比方啊，朋友们，咱们说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它就像是一家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啊全都给你备齐了，各大专家也给您呢准备好了，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国药参茸大补膏啊实现了康复。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那么经过咱们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都实现都做到了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获健康啊。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的病啊。那么现在这个一克才要1.5块钱，是啊，参茸大补膏一克1.5块现在。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这患者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还有什么好合计的，抓紧用就可以啊，用就完了。那么我想表达点我的观点，朋友们，什么是希望啊，什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 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一块五毛钱，一克一块五。现在这一块五，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一块五能干点啥？啊，一块豆腐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买个豆包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希望吗？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一克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康复老慢病，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
2: 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4: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6: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您好，这位朋友。
7: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一块五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我就怕咱错过机会以后就用不起这个这么有效果好的药了。
0: 啊，你说的对啊，没错啊。
7: 嗯，
0: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用那个一块五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可就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啊。
7: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想治好这慢性病得从细胞治，这补肽就是补命啊。
0: 没错啊，补肽就是补命啊，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因为肽啊，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这个生物肽啊。你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嗯，
7: 嗯，我今年62，有这个老腰托、
0: 嗯、
7: 腰疼啊、
0: 哦、
7: 还发木。
0: 嗯，
7: 你这拐的这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一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0: 嗯，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
7: 嗯、
0: 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6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7: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没有啥好的特效药，就只能吃点止痛片子维持。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去痛片可不行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它呢主要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特别的明显啊，它属于一种消炎药啊，像你长期的吃容易啊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神经麻木，那么对这个肝肾呢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啊。
7: 对呗，我都是整宿睡不好，哎呀，翻来覆去的，胃也不好啊，老拉肚子，另外的心脏也不行，二尖瓣狭窄，完了这医院都给确诊了。平常吧就是觉着这胸闷，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活动活动吧气儿就更不够用了。
0: 嗯，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而且关键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啊，病呢越治越多。
7: 可不是嘛，真是死不起治不起的，我这用了快半个月了，我就觉得这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嗯，我常讲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上参茸大补膏的患者都会这么讲啊。我跟你说，您呢这是做了什么手术，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啊，就你所取得的效果呀是其他治疗方法无法比拟的。那您那这样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善。
7: 你说我第一天我就觉得热，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就是晚上睡觉特别快，现在你说这半拉月吧腰不咋疼了，尤其就早上起来，哎呀，明显感觉腰不木了，这膝盖也不沉僵了，心脏还不憋疼了，喘气也觉着顺畅，咱说就好像那屋子给开窗户似的，能透气儿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我是特别有信心，就寻思这回现在你说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我就必须得接着用。
0: 嗯，好，这个生物新药啊，国药参茸大补膏，我曾经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参茸大补膏方演变而来的，这里面啊有独特的中药材，每一味药材呀、啊、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参茸大补膏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啊给你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那么除此之外呢，通过22味大组方当中药材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 你像这里面所毒含有的骨肽呀、营养肽，还有骨髓。

0: 肽、内啡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软骨组织，从而让病变的和坏死的骨关节恢复正常的功能，从而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呢骨质疏松啊，然后让这个大关节啊、椎间盘呢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啊。而且参茸大补膏700多种活性肽当中，还含有你像这个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 肽、乙酰4肽、抗栓肽，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啊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让您告别心脏病，让您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绝对没有问题啊！
1: 啊，旁的吧我不懂，我就知道真好使。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要费的活动我必须得多买点。我家那里头呢，为什么有两个亲姐呀、啊，还有两个弟弟，他们我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以后你说你铁定得后悔呀。那啥，我们家是辽宁抚顺的李玉玲，你给我订一下子吧。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这个名额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实事求是讲，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我是负责看病，我不能接受报名。您呢，还是尽快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记住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0: 啊，那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啊，再见，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啊，李老师，我之前和您通过话，你是不是忘了我哟？
0: 哎呦，很抱歉呐，每天呢，我接触太多的患者了，我真的记不起来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3: 嗯，对。哎呦，李老师，我家是江苏镇江的，我姓刘，叫刘艳峰，我今年60多岁，之前的是一个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可没有现在这么顺溜哈，我是在2019年哈突发脑梗，出院以后啊，他那个左半边身子他就不好使了，
0: 哦，
3: 床上吃床上拉，
0: 哦，
3: 而且啊手也不听使唤，那个手他拉不住东西，不能握，
0: 嗯，
3: 勾勾的啊，
0: 嗯，
3: 你越着急吧，说话了呀，他就越。啊啊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哟、
0: 嗯！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3: 嗯，当时是挺严重，吃啥药呀都不见好。当时啊，我自己都有点绝望，总是跟家里人呐、老伴儿啊发脾气哈。老伴儿给我喂饭了，我就用手把他的碗给打了。每次啊。老伴儿啊，他看着我这个样子啊，他心里都很难受啊。他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呀、啊，我不能这样对他、
0: 哦、
3: 是吧？欺负他。
0: 你还知道你没有理啊？哎呀，很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呢、啊，容易性情大变，啊，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呀、啊
3: 嗯、
0: 也受气，但是呢。家人呢都能够理解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3: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

0: 控制不住。
1: 嗯。
0: 那我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死了拉倒。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3个月前啊，
1: 哦，
0: 老伴儿我在那，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隆，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叫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啊，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到了那个手机，我着急手要发抖，我都不好使，我就打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听打通的，可我说话一着急又说不清楚，半天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
1: 嗯，
0: 老伴儿送医院去，他都没站又过来，
1: 心梗，急性心梗啊，
0: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嗯。
0: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寄的，这应该是老爸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爸跟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爸还是关心你的。我问一下，您用上了这个真容大补膏之后有什么改善？
0: 改善还是挺快的哈，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不能动的半拉身子呀，哎，他就感觉他热热乎乎的哈，十多天血压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是80左右吧，而且真的不知不觉的哈，自己摸自己脸颊的时候啊，那个，他说不流口水了。
1: 哦，好。
0: 再一个说话呀，就是你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舌头灵活了。您看，用到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血压平稳了不说哈，半拉身子也偏实话了。自己能说话了，手也能握着东西了，真的挺好。
1: 嗯，确实不错啊，很好。
0: 对呀、啊，你看，就是你现在听我说话，说的挺清楚，能懂吧？
1: 哦，我能听懂，可以呀、啊。啊，从您 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从你语言表达呀、思维逻辑呀都非常好，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啊。
0: 对对，我自己个人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到这个地步。
1: 嗯，您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括，原来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啊生活自理，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给您呢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个参茸大补膏，它是通过大组方当中的中药材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见效非常快。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这个偏瘫失语啊，包括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的问题啊，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参茸大补膏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人参、绞股蓝啊10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参茸大补膏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啊再也不犯，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
0: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1: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人死了之后啊不能复生，咱们国家呢现在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大家都能够啊尽早的用上参茸大补膏，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从此不再留有遗憾。
0: 啊，李老师，谢谢您哈，您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啊稍稍就是好过一些。这个一刻就花1.5块钱的药费的活动啊，我想要，我想再订一份。
1: 好啊，咱们人活着还是要坚强的。活动呢要结束了，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0: 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哈，再见哈。
1: 好，我们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吧？
1: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李老师，我呀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嘛，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一身的病啊，能不能治啊？
1: 没错啊，国药参茸大补膏，它就是通过几十种中药材所含有的生物肽，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都会好啊，这是肯定的。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3: 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儿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这饮食上控制点儿，少打点儿，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就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伤口还肿也不爱好。
1: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啊，口服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啊，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3: 嗯，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
1: 嗯、
3: 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
1: 嗯、
3: 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
1: 嗯、
3: 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
1: 嗯，
3: 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
1: 哦，
3: 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1: 哦，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3: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着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
1: 嗯，
3: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着，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5块的药费，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啊，老师？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嗯
3: 嗯，听有3天吧，加起来。嗯，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参茸大补膏吗？
3: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1: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参茸大补膏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参茸大补膏方，从它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它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它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
3: 嗯，
1: 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就像700多枚巡航导弹、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啊，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参茸大补膏当中有治疗 糖尿病的啊胰腺胎、畸胎，治疗骨病的骨胎、营养胎、骨髓胎，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胎、血管紧张素转化胎、胰体八胎。

0: 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利提取肽等等9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包括这个生物新药、国药深融大补高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1: 嗯嗯，
0: 咱们要用新方法呀，我们要了解大组方700多种生物肽，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吧，它能够真正的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10多年真是买药上当受骗都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0: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深融大补高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在我李金波这儿啊，我就敢跟大家说，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就咱们说老百姓的话，用上就好使。
1: 嗯，
0: 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1: 嗯，李老师，那现在第一颗就花1.5块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嗯，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0: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深融大补高、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 工信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其中贵州华为云 Mode Earth AI 云服务加速大模型产业化案例入选。7月15号，贵州省商务厅发布公告，明确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摇号中签率相关事项。7月27号0点到8月30号24点期间，贵州省汽车置换更新每周日补贴摇号中签率均为100%。7月14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83959人次，航班起降567架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建立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9: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10: 咱那猕猴桃有点，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啊，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9: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1: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9: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12: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便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9: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11: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9: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13: 现在是网络时代， 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然后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9: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14: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订。

0: 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1: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搁咱呢，就是桃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0: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2: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0: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3: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0: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4: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0: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5: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焕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 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

0: 江雍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2: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3: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4: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

0: 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1: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护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2: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宁夏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1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1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政

0: 是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 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
4: 就是爱护我们
3: 自己。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8: 六层到了。
1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7: 给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按此计算，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左右。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到6月，汽车销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集团，共销售1264.9万辆，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4.2%。车企上半年销量前10公布，上汽、比亚迪、吉利前3，其他依次为一汽、奇瑞、长安、东风、北汽、广汽、长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0: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印发了，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盛夏，中国消费市场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从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信条，到为体验情绪心动买单的新国潮，从冰雪经济的持续火热，到电影家的全域消费链条，消费新风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消费新风活力从何而来。
2: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3: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2: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4: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3: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实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啊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2: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渡》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渡》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5: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 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四渡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八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重磅大奖。
6: 这件事，
2: 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7: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8: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2: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9: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2: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10: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2: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11: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12: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13: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40%。
2: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14: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2: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15: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2: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6: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7: 这个阿嬷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2: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18: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2: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作文章， 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印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6: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19: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3: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那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1: 你感觉这个七十多，我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7: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8: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

0: 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0: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2: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3: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2: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0: 吕令军四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2: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4: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2: 这回399，对，也399。
4: 多少天呢？从哪儿到哪儿？
2: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0: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5: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4: 是吧？
0: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5: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6: 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0: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7: 华强北的耳机，
8: 准备买个支架。
9: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0: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9: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1: 去年可能市场就3辆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

0: 为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一至五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1: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0: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一两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2: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0: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3: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0: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4: 想换个带智能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5: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3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6: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7: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8: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从网络流量到旅客们留下来的流量，从短期热度到长期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通过不断创新的供给和场景，将消费新风转化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持续动能。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消费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也将会更加充沛。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

0: 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2: 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0: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之下，推动实现普惠、高质量、可持续的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黔东南州天柱县和遵义市的汇川区，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
1: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21: 走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22: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23: 出去了。太好太好。
24: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25: 正吃饭呢，
26: 饭好吃，饭菜都好吃，家里面难比不到肉好吃，好吃啊。
27: 真的方便我们，想吃哪得吃哪，在屋头那一点弄方便了，那得去接我。
26: 费用是我相当的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是6块。
25: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24: 对，
25: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24: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25: 开餐。
24: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25: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24: 特别软糯。很适合老年人吃。
25: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24: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28: 不收费。
24: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28: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楼栋的楼栋上去，然后就是把我家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劳力都来派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岗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25: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28: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
25: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28: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面整好的，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25: 那盈利了吗？
28: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或者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这些老人的，这达不到初心了，只是我们多劳动点而已。
25: 高老师，我们刚刚在社区食堂看到他们是为老年人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我觉得呀，咱们养老服务业就需要更多的像杨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士加入其中。
24: 是，但是呢，光靠爱心还是不行，兜底保障的关键啊，还是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体系。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明确提出兜底的责任。所谓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25: 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24: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25: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24: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25: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 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24: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嗯，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25: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那像我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
24: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啊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25: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2: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10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他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把它清洗。
25: 哦，难怪是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2: 你看他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的。
25: 您好，您好，杨奶奶，哎。
2: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25: 姐，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的这个墨镜特别酷，啊、嗯！我看谁买的？
3: 他问你这墨镜是谁买的？
4: 哦，是我儿子买的。
25: 啊，您儿子给您买的？
3: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哦，她不能见光。
25: 戴的好看。啊、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3: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春哥就是周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春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哦，春哥春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25: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呢？
3: 两个
25: 啊，就两个呀。哎，一个村哥一个村嫂。
3: 我们这镇嘛有两个村是试点。嗯，开始他们是计划服务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24: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帮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25: 哎，周大哥，忙完了没？忙完了过来聊一会儿嘛。咱们村嫂是不是也在里面一块儿呗？忙不完待会儿我们帮你忙。周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2: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
25: 哦，这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2: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村里面检查他的身体。
25: 哦，你看这村哥忙起来就是抓重点啊。
3: 对。
25: 村嫂平时来干嘛？
5: 跟他洗洗菜呀、啊，打扫下卫生呐、啊，跟他聊聊天呐、啊。
25: 哦，真好。
4: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关心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25: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3: 1个月600块钱。
25: 啊，一个月600块钱。
3: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辅助养老嘛。
5: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
6: 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25: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3: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档例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24: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 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25: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24: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25: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24: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25: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24: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怡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25: 嗯，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4: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因为十四五期间，国家建设的是养老服务的基本框架。那在十五期间呢，我们会把这个网络呢织得更密更牢。
25: 社区食堂还有营盘村的养老服务的实践，他们更多的是兜底性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有更为高层次的一些养老服务的需求，那么这张网又该怎么织呢？
24: 那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城市，看一看一种叫嵌入式养老的解题思路。

0: 有时候不在于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精准到位，但是这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和体验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2: 生活嘛，
1: 是是是啊，要拍掉烦恼是吧？
3: 我写字不要养伤，要不我还想试试。
1: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徐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4: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1: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嗯，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4: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啊，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1: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呢？
4: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1: 哦，三位婆婆好。
5: 哦，你好。
1: 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5: 好，照顾呀。过得很高兴。
6: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不要给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1: 照顾得很细致。
6: 照顾很细致，确实做得太好太好。
4: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跟进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1: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4: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0: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0: 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解决了咱们身心症老人的照顾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在照顾方面的这个难题。
1: 针对家属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把老人放在我们这里就放在这里了，每个周你要来看老人，生日会你必须要来参加，重大的节日你要来参加。
0: 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精神照料这块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
1: 对对对，我们还为我们本社区的老人提供一些助浴，就是有些老人他家里面不是很方便嘛，
2: 对，
1: 然后他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洗澡，就是由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他们洗澡。
2: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1: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0: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我们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1: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属的一个经济压力的一个负担。
0: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2: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
2: 哦，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3: 对，那不我带你们到小区去转一转，好不好？
2: 好，
0: 好。
4: 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0: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
4: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0: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4: 对对对对对，
0: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服务呢，带到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2: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3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2: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0: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关怀，同时呢，我们的邻里互助啊，也会给我们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充分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深化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需要多个主体协同的去发力，才能给老年人提供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0: 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学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1: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失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2: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0: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这16个字呢？
3: 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可以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的层次、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0: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呢？
3: 国家的15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失老化改造啊等等。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做了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为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老年人免费的理发呀、聊天啊这些，我们都是资源共享。
0: 其实我们从走访可以看到，这种嵌入式的服务它的确是在推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趋势。那高老师，您作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国家打造一个养老体系，有没有一些憧憬？
3: 嵌入式养老服务啊，它是也是我们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啊，也要顺势而为，发展好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越来越广。
2: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机，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3: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4: 好，各位听众，那在我们近期呢还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走进阳光946，来和您说一说咱们贵州省在养老服务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进行相关解读。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关注，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俄罗斯剑锋。北京时间7月17号，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前纽约及美国北部多地被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空气质量持续走低，而2026年世界杯决赛举办地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紧邻纽约，有可能受山火烟雾影响。新华社消息，阿根廷外交部15号表示，强烈反对英国军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海域行动。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归属存在争议。据乌克兰媒体报道，7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引发基辅等20多个城市的大规模抗议。费多罗夫被称为乌克兰无人机沙皇。
16: 评书联播，
17: 《封神演义》，正说到陈塘关神童降世。这陈塘关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呀，这是神话传说，不太好考证。可是有人呢分析过了，说这个陈塘关呢就在今天的天津，九河下哨天津卫，临近东洋大海呀。那么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陈塘关的总镇这位李靖现在呀是又忧又喜，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就因为新生的这个儿子天天的嚎啕大哭，把人哭的呀是心烦意乱的。到了满月这天呢，正发愁呢，有打外头来了一位仙长，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老真人说了，他能够给这小少爷看病。李靖可乐坏了，急忙吩咐人把这小少爷给抱出来了。哎呦，就这小孩啊，攥着小拳头还哭呢，俩人都整不住他，他一个劲儿的打挺啊。李靖用手一指，太乙仙师啊，您看这孩子长得是不错，可就是哭起了没完呢，这究竟犯了什么病啊？不必着急，待贫道观看呢。太乙真人把拂尘这么一甩，插到大领子后边，袖子呢往上拽了拽，来到近前，来来来，把孩子交给我。好好好，妙妙妙，孩儿啼哭的原因我知道。说着话 把孩子托在了左手之上，右

0: 右手可就举起来了，照着小孩这泥弯弓，也就是脑瓜门比较软和这地方啊，啪啪啪，就是这么三巴掌，死气白咧的拍了这么三掌，把李靖给吓坏了，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老道也是没熊术，那么点小孩你下这死手啊，脑袋非得打碎了不可呀。旁边的家丁啊也都吓坏了，闭着眼睛都不敢看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呢，大伙儿听出毛病来了，哎，小少爷他不哭了，嘿嘿，那是不哭了，肯定打死了这哭病就去了根儿了。可是等众人把眼睛慢慢的给睁开一瞧，哎哎，这小孩没打死，不但没打死，变得还更精神了，两只大眼睛啊忽闪忽闪的直眨巴。哎呀，看来这病要好啊，啊，他也不哭了，不但不哭，而且小脸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过来就抓这个太乙真人的胡子，哎，又抓胡子又扯耳朵，跟老道是特别的亲。哈哈哈！李靖啊，你看我这个病给治得怎么样啊？哎呀，多谢仙长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啼哭呢？嗯嗯，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哦，那么贫道想要问一问，李靖你有几位公子呢？啊，太乙仙长啊，我一共有仨儿子。哎，这孩子这是老三，还有个大儿子叫做金吒，哎，李金吒呀，跟随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仙山学艺，那个地方呢叫做五龙山云霄洞。那么二儿子叫做木吒，哎，李木吒也是跟随着老师学能耐呢，他的老师是慈航道人，学艺的地点呢是在普陀山洛家洞。那么这第三个孩子就这爱哭这小子还没有名字呢，哎，仙长您给费费心吧。嗯嗯，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呢，这孩子呀根基很深，给他起这名字也不能是一般般的，干脆就叫做哪吒吧。好好啊，哎呀，仙长啊，您起这名字可是太洋气了。哎，从这儿开始这孩子就叫哪吒了，那么这段书呢就叫做陈塘关哪吒出世。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面带着微笑说，李靖啊，我还有个条件，哎，因为这孩子我是非常的喜欢，起名字可不能白起，我打算呢收他为徒，不知道李靖李冰主你意下如何呢？哎呦，李靖那是求之不得呀，心说我大儿子金吒跟随着文殊广法天尊，哎，在五龙山云霄洞学能耐，二儿子木吒呢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本事，可以说那都是名牌大学，哎，顶级的教授。这老三要是拜在太乙真人门下，哎，到乾元山金光洞去学学本事，那比他俩哥哥还要胜强几分呢，啊，了不得呀。那位可能要问了，说跟太乙真人学艺就比跟文殊广法天尊和慈航道人还要高吗？这是按照排名来说的，因为玉虚宫十二金仙这里头有个排名的问题，太乙真人呢排名在第五，文殊广法天尊呢排名在第七，那么慈航道人排行在第九，因此上这太乙真人呢略显得更牛一些，所以收徒弟这事儿，李靖当时点头就同意了。就见这小哪吒也是高兴啊，挥动着小拳头，晃动着小脑袋，满嘴都是小白牙啊， 哎，您别看哭了一个月，可是把牙都给哭出来了，哎，这效率还是挺高。太乙真人一摆手，把哪吒抱到内宅吧，哎，他不会再哭了。可李靖啊还是担心，太乙仙长啊，您说是不哭了，可万一要是哇一下再哭起来，我们家可倒血霉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哎，我说没关系就没关系，我呢给他留下两件东西。说着话，由打百宝囊当中一伸手，刷刷拽出两样玩意儿来。头一样是一条红绸子，这红绸子呀也就是三尺多长，有一尺半宽。另一件东西呢是一只啊金手镯，这小孩这小胳膊上头套上金镯子特好看，那红绸子呢围到脖子上头也是非常的漂亮。太乙真人告诉李靖说，这两件东西呀不准离身，离身之后这孩子还得哭，哎，带到身上他就永远都不哭了。哎哎，多谢仙长啊。李靖可不知道这两件东西那都了不得又不得了啊，那个它不是普通的镯子，那是玉皇大帝镇殿之宝，名字叫乾坤圈，哎，法力无边呢。那块红绸子呢，哎，更是了不起，哎，那不是普通的尿布，那叫七尺混天绫，撕下一半给这哪吒了，玉皇大帝呢还留着一半，哎，就这小块要给老百姓那就是布头，哎，就不值钱了，可是给哪吒这就叫宝贝混天绫。太乙真人把这两样东西给了哪吒，都没跟这李靖啊仔细的解释，反正跟他说呀他也整不明白，哎，不便多谈了。李靖呢就设宴款待，太乙真人呢也不愿意占那个便宜，吃人家一顿干嘛呀，显着怪没出息的，这就站起来告别呀，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以后有这个为难招窄的事儿啊，不用找我，我自个儿就来了，再会了，滋喽，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李靖跪倒在地对空中参拜，哎呀，我李靖积德行善才有这样的好结局呀。嗨，他先给自己脸上刷点色，赶紧转奔内宅吧。夫人听说这孩子起了名了，叫哪吒，而且还不哭了，还得了两件好东西，夫人喜欢的不得了啊，全家人围着是团团乱转。两个大儿子金吒和木吒到仙山学艺去了，现在家里头就这么一个小屁孩，这叫老来得子，那能不喜欢吗？书说简短呢，光阴如箭，是日月如梭，这日子过得可是够快的。春来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大树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为人焉能不老，一转眼就是七个年头过去了。七年哪吒呢成人了，虽说只有七岁，可是比旁人呢那个头可大得多得多，长得是白胖白胖的，那个好看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哎，天生的粉嘟嘟的小鲜肉嘛，爹呀妈呀都喜欢的不得了啊。李靖在这七年当中可是没闲着，显得有点苍老了，天天他得练兵啊，练好了之后就往这个前线送。现在呀三山关幽魂关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朝廷降旨不是要粮就是要钱，哎，要不然呢就是要兵，这李靖啊都成了后勤部的部长了，每天忙的是不亦乐乎啊，还得把本地守护好，还得呀把家庭照顾好，所以累的呢跟三孙子一样。 只能是非常偶尔的抽出点时间来呀，陪陪这个小哪吒。这么一来，这哪吒就感觉有点烦闷了，没事就找他娘来了。娘啊，我爹今天也不回来，明天也不回来，就把我关在家里头，不是读书啊，就是写字，我可太烦了，打算呢出去玩玩去。哎呦，夫人摆了摆手，儿啊，那可不行啊，外头不太平啊，你爹已经说了，对谁都不加防范，唯独对你必须严防死守，因为他呀喜欢你，一旦说有点闪失，叫娘如何交代呢？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你呀就别出去了。不不嘛，家里头再好跟外头也不一样啊，您再把我圈在家里头啊，我就傻了，我出去玩玩就回来，娘啊您答应我吧，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娘啊你就答应吧。有道是慈母严父啊，孩子这一蘑菇，夫人呢心就软了。哎，好吧好吧，你要早早的回来，此事不能让你爹知道了。哎，谢谢娘嘞。小哪吒高兴非常啊，夫人还是不放心，能让这么个孩子一个人跑出去吗？派了一个管事的家人叫做李善，告诉李善呢，带点散碎的银钱，好好的保护三公子是早点回还呢。李善答应一声，夫人呢您就放心吧。李善陪着哪吒上大街了，哪吒呀很少出门，离开帅府一到街上，这三街六市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呦高兴的不得了啊，瞅什么都是新鲜的。六月的天气，逛来逛去，逛的是满头大汗。这哪吒呀就跟李善就说了，我说李善呢，这城里头地界太小了，转悠的也不过瘾呢，咱们呢出城溜达溜达吧。
1: 少爷可是不能出城啊。
0: 嗨，出城转一圈就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呀，我告诉你啊，哎，我可一定要去。李善一瞧也拦不住了，坐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那干脆陪着少爷到城外哎转上一圈吧。哪吒在前边，李善屁后跟着，哎，就出了城门了，是越走越远呢。
1: 少爷呀，别走了，赶紧回家吧。
0: 哎呀，你看外边风景多好啊，咱们再溜达溜达，溜达溜达。这哪吒呀很少出门，到郊外这么一瞧，大自然是风景如画呀，城里头房子挨着房子，人挤着人，哎，驴挨着驴，骡子挨着骡子，哎，挤得噔噔的，那有什么意思啊？还得说是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觉得凉风习习呀，哎呦怎么那么爽啊，爽歪歪呀，心悦神怡。哪吒越走是越高兴，脚步一轻啊，可劲儿就往东跑啊。李善在后头跟着，
1: 少爷少爷你慢点，我都追不上了，该回去了。
0: 早呢早呢，日头多高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玩命的窜呢，一直就溜达到水边了。这回是没法走了，抬头看是一片汪洋啊。这地方叫九湾河，它是大海的河岔子，要是顺水坐船呢往里头走，就能够通到东海里头。这九湾河在哪儿呢？哎，还是那句话，神话传说啊没法考证，但是说书人给他分析，大概其呀就在天津塘沽附近，再不然呢就是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哎，在说书人我们这个家门口。总而言之吧，九湾河这地方啊风景如画，一望无际，水浪滔天呢，哎呦再一看呢，这水浅的地方特别的清澈，能看到底，小鱼儿啊是来回的直游。哎，我李善呢，这儿可真好啊，来着，哎，坐这儿凉快凉快。找了一块干净的岩石，哪吒往石头上头一坐，一开始啊还盘着腿眺望大海， 一望无际。
1: 哎呀，这儿真。

美呀，我还不知道呢。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要知道啊，我是天天得来呀。说罢就撩着这水呀洗洗脸，嗯，凉快。等洗完了一合计，干脆再洗洗脚吧。把小白脚丫啊就伸到水里头这么一泡，哎呦，这滋味更不错了。开始呢，两条小腿啊晃荡晃荡，就这么晃荡，越晃荡它是越舒服，就跟李善就说了，干脆我呀洗个

0: 这李善呢给接住了。哎，少爷，您洗洗就上来，可别往深处走啊。哎，没事儿啊。一开始啊，哪吒下了水了，水到膝盖这儿，他就哗啦哗啦淌着往前走，越走这水越深呢，眼看着都齐腰了。这个浪头这么一冲，哪吒站立不稳，他来回直摇晃，心里呀、也有点害怕，不敢再往前走了。得嘞，就在这儿洗吧。他把腰里头围的那个铃子，哎，就是太乙真人给他的那红绸子给解下来了，就拿它当这个毛巾，蘸着水来回的擦洗身上。一高兴呢，把这条毛巾呢又顺到这大海里头来回这么搅动。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他是感觉有意思了，可有人他就没意思了。他不知道啊，这不是普通的一块尿布，哎，这红绸子它叫混天绫，那是凌霄宝殿镇殿之宝，法力无边呢。在水里头这么一晃这么一搅不要紧，整个东海这水呀，哇，就涨起来有3尺多高，紧跟着哇，又涨了9尺左右。这大海上波涛翻滚，可就有大祸塌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3: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4: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6: 那好，出发。
1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大顺第十一集。
3: 待会儿见着你爹，你别多说话。我跟你说话呢，
4: 我去告诉娥皇。
3: 你
5: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仓房被火烧了。
5: 那顺呢？
6: 顺在屋顶没能下来，真可怜。
3: 他爹，他爹！
2: 听闻此语，姑嫂晕倒在地。
7: 弟弟，你说顺去哪儿了？
4: 顺呢？他不会回来了。
2: 他手指上方。
4: 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7: 弟弟，不要开这种玩笑。
4: 真的，仓房着了，顺在屋顶被烧死了。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
8: 弟弟。
2: 顺出人意料地回来了。
8: 你们回来了？哎，娘呢？
7: 娘多半回屋里去了吧。
8: 哟，我得去看看。
2: 姑嫂慢慢睁开眼睛，顺跪在父亲床头。
8: 爹，你醒了。
5: 我这是在哪儿？
8: 在家。刚才您晕倒了。
5: 你没事吧？仓房是不是着火了？
8: 我也不知道，我上山砍柴去了，回来的时候仓房已经被火烧光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平白无故的就着火了呢？
3: 可能是天干物燥吧。
8: 娘说的对，入冬了，天干物燥。
3: 没错。
8: 爹，前些天后山那一片也着火了，都是因为干燥。
5: 那仓里的粮食呢？怎么样了？
8: 粮食都被烧光了。
5: 粮食没了不要紧，人没事就好。咱们家有别的存粮吗？
8: 院子里还有一些，但要过冬可不够。
5: 那就省着点吃。
8: 哎，爹，您好好休息，粮食您就别操心了，我会想办法的。
9: 我一开始还以为看见的是鬼呢，吓得我。
3: 瞧你这小胆子。哎，看来顺已经知道我们想害他了。
9: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爹？
3: 我也不明白，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9: 娘，咱们前前后后算计他三次了，怎么每一次都不成功啊？哎，你说他会报复我们吗？
3: 不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前几次既然都收拾不了他，干脆借这场火把顺赶出这个家门。
9: 要我说算了，有他在，咱们吃饭穿衣都不愁。
3: 你就这点出息，不把他赶出这个家门，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9: 咱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3: 你懂什么？现在这家是顺的，等你爹一走，你什么都没有了。
9: 那你想把他赶出去怎么赶啊？
3: 娘自有办法。
9: 还是你能折腾？
4: 嗯，本来就是嘛，什么主意都是你出的。
7: 如果你要是觉得难受，咱们就搬出去吧。
8: 不行，我是他们的儿子，理应照顾供养他们。
7: 这家里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的事，我害怕有一天……
8: 我不会有事的，我就是想不明白，自己想方设法的孝敬娘，可娘为什么总想加害于我呢？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7: 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相信我。
8: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如娘之意，才使得娘憎恨我，是我没有做好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事情。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你上哪儿去了？
3: 啊，我去牲口棚转了转，查看一下。别牲口棚也着火了，那我们今年冬天可就惨了。
5: 哎，好好的怎么会着火呢？
3: 哼，谁知道呢？说不定是谁故意放火，咱也说不清楚。
5: 有谁会跟咱们过不去啊？
3: 我没说外人，是家里人。
5: 你把话说完。
3: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5: 可笑，谁会放火烧自家的粮仓？
3: 我跟你说，我听见顺和娥皇悄悄地商量什么事，好像是说回都城之类的话。
5: 你说哪儿？
3: 都城就是娥皇的娘家。
5: 不可能，顺不可能扔下我们不管。
3: 哼，先别那么肯定，人家夫妻俩的事你也做不了主。
5: 我是他爹，我怎么做不了主了？
3: 你做主？他们结婚的事情是你做的主吗？再说了，顺小的时候你还赶他出了家门，他能忘得了吗？
5: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3: 对，是以前的事，但你就那么肯定顺不会记仇？我看呢，他们就是想烧掉粮仓，然后再一起回娘家，把我们留在这儿饿死。
5: 行了，别说了。
2: 这一天，人女来到顺的小家。
3: 我说啊，能不能到娥皇的娘家借点粮食，咱们先把这个冬天熬过去，明年开春好好种地，到了秋天就能还上。顺，你这就去跟你爹说说，准备准备，赶紧出发。
8: 好。
5: 我就是饿死也不吃别人家的粮食。
3: 他爹呀，顺是想去一趟丈人家借点粮食，咱们明年就还。
5: 粮食哪儿不能借呀？偏去你丈人家。
8: 啊，爹您别生气。
5: 我看你是想去你丈人家吧。
8: 爹，你想哪儿去了？
5: 不是我想，是你已经做了。我问你，咱家的粮仓是怎么着火的？
8: 爹，我不知道。
5: 怎么会这么巧，咱家的粮仓刚被火烧，你就要去你丈人家？
8: 爹，孩儿绝无他想啊。
5: 那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想离开我这个瞎眼的老头，我成了你的累赘是吧？你不想管我就直说，用不着使出这些小伎俩来糊弄我这个瞎眼的老头。
8: 爹，孩儿不敢。
2: 人女暗自得意。
5: 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啊？我问你，粮仓是不是你放的火？
8: 爹，我没有。
5: 你想走就走吧，没有你在，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
8: 爹，孩儿不会离开你的。
5: 你不是要去娥皇的娘家借粮食吗？
8: 不去了。
5: 那这个冬天怎么过？
8: 爹，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把家里的牛羊拿到别的部落去换些粮食回来。
5: 你把牲口都换了，明年开春那么大的一片地怎么种？
8: 我想好了，只留一头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路上小心点。
1: 放心吧，十天之内就能回来，你在家里好好照顾爹娘，我走了。
0: 啊，顺赶着牛羊上路了。
2: 驾驾。
0: 象骑着马准备出去溜达。
2: 幸好我提醒了顺，不然他把我的马也一块拿去换粮食了。
3: 就知道玩儿。
2: 玩儿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3: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2: 等我娶了媳妇的时候就长大了。
3: 儿子，娘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2: 你做什么了？你不是说要把顺赶出去吗？
3: 哎呀，我哪知道他脾气那么好啊。
2: 不跟你说了，玩去喽。
3: 早点回来吃饭。嗯，
0: 这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顺拉着在其他部落好不容易换回来的不多的粮食，赶着牛车回来了。娥皇在大门口迎接他。
4: 回来了。
1: 我换回来半车粮食。
4: 半车？
1: 过冬应该够了，我先去给爹娘报个平安，待会儿再回来存放粮食。
4: 好。
1: 爹娘，我回来了。
3: 换回了多少粮食啊？
1: 半车。
3: 啊，才半车？你带走那么多牛羊，就换回了半车粮食啊？
1: 附近几个部落今年都受了水灾，收成不好。
3: 嗯，怎么没听说呀？
1: 受灾还不算严重，但家家户户都没有多的余粮，我这是跑了好几个部落才一点一点凑出来的。
5: 那你就应该把牛羊带回来。
1: 爹，如果把牛羊带回来，咱家就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3: 你就换回了半车粮食，我们一家五口人这个冬天怎么过呀？
1: 爹娘，你们放心，我有办法，我绝不会让你们挨一点饿的。
5: 咱家的粮仓被一把火给烧了，能不挨饿吗？
4: 我看就那么点粮食，就算天天喝稀粥，要过这个冬天也不够啊。
1: 我知道，我有办法。
4: 现在家里有了粮食，干脆咱们一块儿回一趟我娘家，再借些粮食回来怎么样？
1: 爹不愿意，我看就算了吧。
4: 那不能让爹娘挨饿呀。
1: 我想好了，这些粮食你们四个人省着点吃，勉强够。反正冬天我也干不了什么重活，吃些野菜也能过去。没事，我身体这么好，能扛过去。可是爹娘年纪大了，我必须让他们吃饱吃好。
4: 那我也跟你一起。
1: 不行不行，你身体没我好。
4: 你别说，我嫁给了你，就要和你同甘共苦。再说了，咱们两人的粮食都省出来，爹娘和弟弟应该就足够了。
1: 谢谢你。
0: 餐桌上，顺的父母、弟弟每人一碗大米饭，而顺与娥皇的碗则是空的。
1: 爹娘，锅里还有，你们慢慢吃。
0: 王端着剩下的半碗米饭走进他和顺的小屋。
4: 还剩这些，你吃了吧。
1: 还是你吃吧。
4: 干脆

0: 咱们把这点米饭熬成粥好吗？
1: 好。
2: 望着眼前的稀粥，舜与娥皇好像很满足的样子，相视而笑。外面的世界积雪很厚，冷风习习。屋子里，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餐，餐桌上摆放着米饭和一些稀菜汤。
1: 这饭没法吃了。
2: 像一拳砸下来，白米饭翻倒在桌子上，舜赶紧把米饭重新拢回碗里。
0: 弟弟，等到开春就好了，到时候让你哥哥上山去。
1: 到时候我都饿死了，我都一个月没有吃到像样的菜了。
3: 弟弟，再忍忍，过些日子就好了。
2: 舜把收拾好的米饭递给弟弟，结果被他一把打翻在地。
1: 忍忍忍，我等不了了。像，
0: 你去把弟弟劝回来，待会儿饭就凉了。
3: 弟弟，你要干什么去？
2: 像手拿着一把刀冲向牛棚的方向。
1: 我自己弄菜去。
3: 你听我说，弟弟，使不得呀！
1: 你给我让开，我要吃牛肉。
3: 弟弟，咱家就只剩这一头耕牛了，明年还指望着它呢。
1: 我才不管呢，你给我让开！
3: 就算哥哥求你了，别这样。
1: 你让不让？
2: 舜态度坚决。
1: 让开，让开啊！
2: 此时牛挣脱绳索，把象顶了出去，象手中的刀也飞落在地。舜轻轻抱着牛的头，安抚受到惊吓的耕牛。
3: 弟弟。
2: 然后他又赶紧跑向弟弟。
4: 孩子，你哪儿疼？告诉娘。
1: 全身都疼，都是舜害的我，都是舜害的我。
3: 娘，我
4: 舜是怎么把你伤成这样的？
1: 我不知道，眼前一黑，就躺在地上了。
4: 说，你把他怎么了？
3: 弟弟拿刀要去宰牛，那头耕牛是咱家里唯一的牲口了。开春以后，耕地还指望着他呢。
4: 为一头牛，你就把弟弟伤成这样，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3: 弟弟是被牛撞到的，娘，都怨我没能照看好弟弟，您别生气了。
4: 我能不生气吗？我都快气死了。他爹，你说。
5: 哎，他是你弟弟，凡事你都让着他点，他也不会伤成这个样子。
3: 爹，我知错了。
4: 就算把那头牛吃了，也补不回来你弟弟的伤。他爹呀，你看孩子都伤成这样了，再不吃点油荤怎么办呢？
5: 舜，你去把那头牛给宰了，一是给你弟弟补补身体，二来咱家现在的日子也好过点。这听见没有？
3: 是爹，我这就去。
2: 来到牛的面前，舜左右为难，泪流满面。
3: 你赶快走吧，走得远远的。现在他们想吃你，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些年来，你帮了我不少的忙。我也舍不得你走，但是你必须得走。
2: 牛走到刀的掉落之处，用嘴把刀衔起来，送到舜的面前。
3: 我不能这么做，这些年，你就像是我的家人。你快走吧。 这样好吗？你先到什么地方躲一段时间，等到开春以后你再回来，我们再一起耕地垦荒，你说好不好？快走。
2: 刀掉落在地，牛走出大门。
4: 你在干嘛？
3: 娘。
4: 好啊你，你爹让你宰牛，你竟然把牛给放了，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你爹呀？
3: 娘，我
4: 什么都别说了，我都看见了，走走走，跟你爹说去，走。孩子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啊。
6: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
0: 爹，您别生气了。
6: 你别帮他说话，我看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爹。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曲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4: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十二集。
1: 孩子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啊。
2: 爹，您别生气了。
3: 你别帮他说话，我看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爹。
4: 爹，我错了。
2: 爹，别生气了。
0: 顺与娥皇双双跪下。
3: 你就是想气死我。
1: 装模作样。
3: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牛放走？一头牛就那么金贵，宁愿放走也不给我们。
4: 爹，那头耕牛跟着我好多年了，为咱们家开荒垦地出了不少力，我实在是不忍心呐。
3: 你就忍心看着我们挨饿？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弟弟痛得死去活来？哎
4: 呀，爹，我把那头牛看作是家人一样，我怎么能……我
1: 家人？你把一头牛当成你的家人，那我们呢？我们算什么？我们在你的眼里还不如一头牛吗？

0: 你想把仅剩的一头牛当成粮食，你还不愿意，你宁愿放走牛都不愿意给你爹补身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饿死，你就达到目的了？
1: 不是。
0: 他爹，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置？我看呢，分明就是有人不想要我们好过。
2: 走，我们回老家去，省得在这里受气。哎，
1: 爹，千错万错都是孩儿的错，您别走，是我错了，我一定改。
2: 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 爹，您别走。
2: 我不走，难道留在这儿让你给气死吗？
0: 他爹呀，现在还躺在床上呢，怎么走啊？这一切都是顺给惹出来的，要走也该他走。
1: 爹，都是我不好惹您生气，孩儿就照娘说的办，搬出去，让您清静清静。
2: 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爹。
1: 爹，您别胡思乱想，我就搬到院子外面的羊圈里，这样我随时都能照顾你们。
2: 我不用你来照顾。
0: 顺呐，你要搬出去，你爹就没那么生气了。
1: 我知道，爹，只要您和我娘过得好，我做什么都愿意。你歇会儿吧。
3: 我不累。
1: 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3: 不苦。顺，房子咱们可以盖，可父母只有一个。你为爹娘所做的一切我都支持，我明白你的忧愁，我懂得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不要愁苦了好吗？咱们一起尽心行孝，我相信有一天爹娘会理解的，到时候他们会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欢喜和骄傲的。
4: 冬去春来，大地恢复了生机，顺又开始担起了家里的重任。他不仅要照料家中的耕地，还一个人承担了家中所有粗重的农活。顺没有一句怨言，他白天耕种，晚上进山打柴，一心一意地维护这个家庭。可是人女对顺还是屡屡发难，他的目的就是要将顺彻底赶出家门。这个狠毒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因为开春之后，人女就患上了一种怪病。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顺在耕田，瞽叟来找象。
2: 象，象。
1: 爹，爹，您慢点。爹，这边路不好走。
2: 我找象。
1: 刚才他还骑马在这转了几圈，现在可能往山上去了吧。爹，你有什么事吗？
2: 你娘病了，我说不出话来了。你快回去看看。
1: 走，我跟你回去。
2: 你别管我，赶快回去看看你娘吧。
1: 好，我让娥皇来接你。爹，您慢点。
2: 你扶我走快点。
1: 娘，我是来看您的，您哪儿不舒服就告诉我，我去找巫医。娘。
3: 人女说不出话，脸上长满了红疹子。哎，
2: 象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娘，要不我先带您去看看巫医，咱们。
2: 顺，你先出去。
1: 好，咱们先出去。
2: 好好好，我这就去找象，你别着急。
1: 怎么样了？
2: 你娘她非要象去找巫医。哎，
1: 都不知道弟弟去哪儿了。
2: 等等吧，他会回来的。
1: 爹，不能等弟弟回来再去找巫医。我看娘病得不轻，咱们必须马上动身。这一来一回得走两天的路程，宜早不宜迟，我这就去。
2: 行吧，你赶快去吧。
1: 爹，您别着急，我尽快回来。等弟弟回来了，你带着他好好照顾爹娘。
3: 路上小心。

0: 娥皇站在家门口，焦急地张望着，向骑马走过。
1: 你在这做什么？
2: 弟弟，你快跟我来。
1: 怎么了？我还要去。
2: 娘病了，你快去看看吧。
1: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行，我去看看。
2: 娘叫你喂她吃饭。
1: 哎呦，我喝了一天了，等我吃饱了再说吧。

0: 你这脸上什么东西啊，这么吓人？哎呀，
1: 你快喂你娘吃饭吧。
0: 爹，你这会儿就该庆幸自己的眼睛是瞎的，眼不见心不烦。
2: 像给人女的粥没有喂到嘴里。
0: 哎，你怎么这么麻烦呢？爹，你来喂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忘记喂马了，再不去马该饿了。
1: 你这个畜生。
3: 娘喝粥了吗？
0: 你在这儿干嘛？
3: 娘还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随时做。
0: 粥她都喝不了还能吃什么？
3: 娘喝粥了吗？你上哪儿去啊？
0: 喂马。
2: 姑嫂摸索着在给人女喂饭。
3: 爹，我来吧。娘，慢点儿。
2: 顺带着巫医回来了。
4: 爹，我回来了。
3: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连夜赶回来的，娘怎么样了？
3: 一夜都没有睡着，看起来很难受，而且爹好像也病了。
1: 走，看看去。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巫医点着一束草药，在屋子里转着圈的熏毒。
0: 你绕来绕去的干嘛呢？
1: 这种病会传染，我是在用草药熏毒，以免传染扩大。
4: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事啊？
1: 你们年轻人不易被毒患侵身，这是一种怪病，我从来没有见过。
4: 请您一定要救救他们。
1: 我只能猜个大概，这种病症说不出话，全身无力，脸起红斑，我怀疑是心毒所致。
4: 需要用什么药？
1: 心毒无药，唯一能用的可能就是灵芝了。灵芝一来可以解毒，二来有利于他们元气的恢复，也就是说用灵芝就是保命。
4: 我这就上山去找。
3: 戴善相，你们两人一起去找，找到灵芝的机会要多一些。
4: 哎，相呢？
2: 顺在给父母擦脸，娥皇在一旁帮忙。
3: 我去换盆水。
4: 好。
0: 顺顺，你在里面吗？
4: 你叫他进来。
3: 顺，你去看看吧，他不进来。
4: 好。
0: 饭在哪儿？我都快饿死了。
4: 你先进屋里看看爹娘。
0: 我不进去。
4: 娘想见你。
0: 他？我不想见他。
4: 娘病了，你去跟他说说话，照顾照顾他。
0: 就是因为他病了，我进去会被传染的。我劝你也别去了，我看他们那病啊没救了。
4: 生病的是咱们的爹娘啊。
0: 这我知道，可不管是谁已经病到这份上了，何必还拉人下水呢？
4: 胡言乱语，你说这话难道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吗？
0: 你别跟我讲道理，我要吃饭。
4: 先进去看看爹娘，好让他们安心。
0: 我再不去送死呢，你脑袋有毛病啊？他们都那样了。哼，
3: 你们小声点。
4: 饭菜都在厨房，你自己去吃吧。
3: 顺，刚才相的话爹娘都听见了。
2: 人女一直在落泪，姑嫂闭着眼睛摇摇头，伤心而绝望。

0: 舜在山中苦苦寻找灵芝，困了就地打盹，醒了再继续找。他经过艰辛的攀岩，终于在山顶上发现了一颗灵芝。一个长髯老者头戴斗篷，盘腿坐在灵芝旁的大石头上。
1: 打搅了，老先生。
2: 你为何而来？
1: 我在山下就看见了这一颗灵芝，我上来是想把它摘走。
2: 这灵芝在这孤壁之上生长了300多年，还没有人能把它带走。
1: 老先生，我有急用。
2: 说来听听。
1: 我爹和我娘。
3: 爹娘，你们不要担心，顺出去找灵芝了，很快就回来了。有了灵芝，你们的病就能治好了。
1: 老先生，我家中爹娘等着灵芝救命呢。
2: 看在你这份纯孝之上，老夫同意了。年轻人，这是你的缘分。普天之下，只有远在天边的天涯海角还有跟他一样的灵芝，你摘吧。
1: 谢谢老先生，谢谢老先生，您的恩德我永生难忘。
2: 快摘吧，老夫要再多看这灵芝一眼，可能又会改变主意。
1: 老先生，这颗灵芝对你很重要吗？
2: 我在这山顶陪着他已经风风雨雨50多年了。当年老夫退隐之时发现了这颗灵芝，它长得这么好，以至于老夫不忍摘掉，于是就留了下来，在这儿陪着他吸收天地日月精华。这颗灵芝就像我的良师益友，更像我的家人一样。
1: 老先生，这颗灵芝对您这么重要，我不能强人所难，多有打扰了。
2: 你不用这灵芝救你爹娘了？
1: 用。
2: 那这一颗？
1: 老先生，您待他犹如家人，如果我把它摘走，就会伤害到您，我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去伤害别人。谢谢你，我会去天涯海角找另外一颗灵芝。我走了。

0: 你要去天涯海角？我听别人说过，去天涯海角的路途遥远，而且一路上危险重重。你让我……
1: 如果我不去，爹娘的病该怎么办？相信我。
2: 哎，有什么话快说，我还要去河边钓鱼呢。
1: 弟弟，我要去天涯海角寻找灵芝，你在家里好好照顾爹娘。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3: 此时五彩神鸟伴着祥云、彩虹和巨大的光束降临到顺家的大院儿，神鸟的嘴里还叼着一颗灵芝。

0: 神鸟？啊，是神鸟。爹娘有救了，谢谢你。
1: 舜，你不必谢我，因为我也救不了你的爹娘。我只是送来了你需要的灵芝，但你爹娘所患的是心毒，灵芝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0: 那要如何才能治根？请明示。
2: 神鸟，你能不能给我点什么灵丹妙药的，让我能成仙得道，长生不老啊？
3: 弟弟，救爹娘要紧。
1: 其实要救你的爹娘也很简单，现在灵芝有了，只缺药引了。
0: 需要什么？我马上去找。
1: 不用找，要治好你爹娘的心毒，只需用亲生儿子的心作为药引，连同灵芝一起服下即可。
2: 什么药引？
1: 亲生儿子的心。像你不要走。
2: 我去外面看看是什么声音。
4: 听闻神鸟之语，象吓得张大了嘴，连连后退，转身想跑。神鸟拦住象的去路。
1: 你爹娘需要药引。
2: 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我
1: 难道你不想救你父母的命吗？
2: 神鸟，我其实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我是捡回来的。真的，我是他们捡回来的。舜才是他们亲生的，而且我的心不好，特别不好，用不了。
1: 你的心怎么了？
2: 丢了。
0: 可以用我的心。
2: 对。
1: 舜，你不是人女的亲生儿子。
0: 我的生母早逝，我从小就是人女一手养大的，生育之恩和养育之恩是一样的，娘就是我的亲娘。我愿意用我的心做药引，我只想请求您一件事，一定要治好我的爹娘。
4: 听闻舜的真心表白，瞽叟和人女流下了痛悔的泪水。

0: 顺毫无畏惧地张开双臂，等待神鸟来取走自己的真心救治父母。
1: 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
0: 最终在神鸟的相助下，骨叟和人女的疾病得以痊愈。
2: 爹娘，
0: 人女走向舜，连连认错。
2: 娘你好了。
3: 儿啊，娘对不住你，娘对不住你啊。
2: 娘使不得呀。
3: 是娘错了，娘对不住你呀。
0: 说着人女跪了下来。
3: 儿啊，以前是娘不好，娘让你受罪了。
1: 儿啊，爹错了，你是我的好儿子。
4: 舜的至纯至孝感动了天帝，也感动了冥顽不灵的父母。尧帝退位后，将部落大联盟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了舜，舜继续奉行仁孝之道。舜帝的孝心孝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后人尊称舜为孝之始祖。
0: 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

0: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4: 有救了，
1: 谢
4: 谢，
1: 谢
4: 谢
1: 大家，谢 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8: 咱那猕猴桃有点，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儿，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7: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9: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7: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10: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7: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9: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7: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11: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7: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

0: 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1: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订，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0: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2: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桃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0: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3: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0: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4: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0: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5: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0: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6: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8: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0: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9: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0: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10: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 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0: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11: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颜值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亲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

0: 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1: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0: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2: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0: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乡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2: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0: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3: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呢，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0: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4: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0: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5: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0: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6: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够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籍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息模板。
0: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方先生正在工作。毛子方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9: 我是毛子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8: 毛子方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林先生的编外徒弟。
9: 朱友林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10: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9: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儿，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它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它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它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 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8: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11: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9: 也是，都是我1.8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10: 毛子方的第三块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9: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万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10: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9: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进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8: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9: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8: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0: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0: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3: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3: 工作再忙，
4: 工作再忙
3: 也常回家看看，
4: 常回家看看。
5: 广告时间。
6: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7: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6: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8: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6: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

0: 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活的是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呢，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啊，难受起来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没有来钱的道啊，没有来钱的道不说，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

0: 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座大山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啊，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活着真遭罪呀，我呀想一死了之啊。他不想活了。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们再看那些已经用上过药、身容大不高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大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才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身容大补膏之后，整个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病症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啊，自己可以说形容用了身容大补膏之后是再生为人呢， 再生为人，你看有这样的评价和美誉，一点都不为过。
1: 是啊，李老师，国药身容大补膏，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呢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能够以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身容大补膏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那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你到那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都得到美国去啊，啊，一克药就99美金，跟黄金一个价格，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1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呀，依然还会走老路，依然背负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身容大补膏。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 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啊，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啊、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个结果呢？啊，为什么呀？因为所有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啊、说实话，那点养老钱过河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的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这个锅谁来背呀？传统治疗来背。为什么？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啊治不好病。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啊，越走这个道路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深溶大补膏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一克一块五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治病多年大家都习惯花大价钱，是不是？大把花钱啊，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五，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造福老百姓，就办件好事，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深溶大补膏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你像这位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也站不住，蹲也蹲不下的现象，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啊，上来一阵心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她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啊，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之后啊，降糖药也停服了，血糖没有任何的异常变化，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的坏疽、腐烂的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糖水了，视力明显改善，人也清醒了很多。啊，大小便也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了，等到用药一个周期啊，他可以下地，慢慢的呀，哎，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啊，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她老伴能干啥？能出去买菜了，遛弯、散步。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生活发生变化了，想到哪儿去到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的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真的是重获新生啊。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治好一身老慢病的朋友们，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参茸大补膏，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遭了那么多的罪呢？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啊。你就拿我来讲吧。啊，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呀，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啊，承担不起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一定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参茸大补膏古方当中，从那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呀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真正的做到3分钟进入血液，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病啊真的能够好转起来。那么这种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参茸大补膏，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 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

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活细胞，真正做到疾病康复啊，真正做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她有什么病呢？她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参茸大补膏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骨细胞快速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啊，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明白了吗？哎，那么就能够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你治病治到这儿了，那自然而然的，你像他这个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的现象啊，就会消失。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让心脏呢恢复原来的动力啊，让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他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呀？嗯，而他老伴儿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了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那么他的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啊，包括这个坏疽啊等等方面吧，就是并发症都能够啊逐渐的康复。我再打个比方啊，朋友们，咱们说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它就像是一家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啊全都给你备齐了，各大专家也给您呢准备好了，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国药参茸大补膏啊实现了康复。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那么经过咱们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都实现都做到了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获健康啊。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的病啊。那么现在这个一克才要1.5元，是啊，参茸大补膏一克1.5元现在。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这患者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还有什么好合计的，抓紧用就可以啊，用就完了。那么我想表达点我的观点，朋友们，什么是希望啊，什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1.5元，一克1.5元，现在这1.5元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1.5元能干点啥？啊，1块豆腐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买个豆包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希望吗？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

0: 克1.5，用上生物新药康复老慢病，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
2: 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4: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1.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
1: 1.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6: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你好，这位朋友。
7: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1.5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我就怕咱错过机会以后就用不起这个这么有效果好的药了。
0: 啊，你说的对啊，没错啊。
7: 嗯，
0: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用那个1.5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可就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啊。
7: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想治好这慢性病得从细胞治，这补肽就是补命啊。
0: 没错啊，补肽就是补命啊，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因为肽啊，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啊？那就找这个生物肽啊。你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嗯
7: 嗯，我今年62，有这个老腰腿儿、
0: 嗯、
7: 腰疼啊、
0: 哦、
7: 还发木。
0: 嗯，
7: 你这拐的这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一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0: 嗯，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 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六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7: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没有啥好的特效药，就只能吃点止疼片子维持。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去痛片可不行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它呢主要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特别的明显啊，它属于一种消炎药啊，像你长期的吃容易啊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神经麻木，那么对这个肝肾呢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啊。
7: 对呗，我都是整宿睡不好，哎呀翻来覆去的，胃也不好啊，老拉肚子，另外的心脏也不行，二尖瓣狭窄，完了这医院都给确诊了，平常吧就是觉着这胸闷，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活动活动吧气儿就更不够用了。
0: 嗯，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而且关键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啊，病呢越治越多。
7: 可不是嘛，真是死不起治不起的，我这用了快半个月了，我就觉得这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嗯，我常讲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上参茸大补膏的患者都会这么讲啊。我跟你说，您呢这是做了什么手术，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啊，就你所取得的效果呀是其他治疗方法无法比拟的。那您那这样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善。
7: 你说我第一天我就觉得热，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就是晚上睡觉特别快，现在你说这半拉月吧腰不咋疼了，尤其就早上起来，哎呀明显感觉腰不木了，这膝盖也不沉僵了，心脏还不憋疼了，喘气也觉着顺畅，咱说就好像那屋子给开窗户似的，能透气儿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我是特别有信心，就寻思这回现在你说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我就必须得接着用。
0: 嗯，好，这个生物新药啊，国药参茸大补膏，我曾经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参茸大补膏方演变而来的，这里面啊有独特的中药材，每一味药材呀、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参茸大补膏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啊给你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那么除此之外呢，通过22味大组方当中药材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所毒含有的骨肽呀、营养肽，还有骨髓肽、内啡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软骨组织，从而让病变的和坏死的骨关节恢复正常的功能，从而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呢骨质疏松啊，然后让这个大关节啊、椎间盘呢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啊。而且参茸大补膏700多种活性肽当中还含有你像这个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乙酰4肽、 抗栓肽，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啊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让您告别心脏病，让您的身体

0: 从上到下完全康复，绝对没有问题哦。
1: 啊，旁的吧我不懂，我就知道真好使。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要费的活动我必须得多买点。我家那里头呢，为什么有两个亲姐呀、啊？还有两个弟弟，他们我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以后你说你铁定得后悔呀。那啥，我们家是辽宁抚顺的李玉玲，你给我订一下子吧。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这个名额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实事求是讲，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我是负责看病，我不能接受报名。您呢，还是尽快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记住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0: 啊，那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啊，再见，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深溶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李老师，我之前和您通过话，你是不是忘了我哟？
0: 哎呦，很抱歉呐。每天呢，我接触太多的患者了，我真的记不起来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3: 嗯，对。哎呦，李老师，我家是江苏镇江的，我姓刘，叫刘艳峰，我今年60多岁，之前的是一个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可没有现在这么顺溜哈，我是在2019年哈突发脑梗，出院以后啊，他那个左半边身子他就不好使了，
0: 哦，
3: 床上吃床上拉，
0: 哦，
3: 而且啊手也不听使唤，那个手他拉不住东西，不能握，
0: 嗯，
3: 勾勾的啊，
0: 嗯，
3: 你越着急吧，说话嘞他就越。啊啊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哟！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3: 嗯，当时是挺严重，吃啥药呀都不见好。当时啊，我自己都有点绝望，总是跟家里人呐、老伴儿啊发脾气哈。老伴儿给我喂饭了，我就用手把他的碗给打了。每次啊。老伴儿啊，他看着我这个样子啊，他心里都很难受啊。他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呀、我不能这样对他是吧？欺负他。
0: 你还知道你没有理啊？哎呀，很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呢，容易性情大变，啊，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呀、也受气，但是呢。家人呢都能够理解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3: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死了拉倒。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3个月前啊。
0: 哦，
3: 老伴儿，我在那，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噜，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啊，我自己从床上。

0: 慢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就是，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到了那个手机，我着急，手又发抖，我都不好使，我就把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清、打通了，可我说话一着急又说不清楚，半天愣愣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医院去，他都没转悠过来，急性心梗死了，
1: 急性心梗啊，
0: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儿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0: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寄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关心你的。我问一下，您用上了这个参茸大补膏之后有什么改善？
0: 改善还是挺快的哈，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不能动的半拉身子呀，哎，他就感觉他热热乎乎的哈，10度天血压开始下降了，高压135左右，低压也就是80左右吧，而且真的不知不觉的哈，自己摸自己脸颊的时候啊。那个，他是不流口水了。
1: 好。
0: 再一个说话呀，就是你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舌头灵活了。您看，用到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血压平稳了不说哈，半拉身子也偏使唤了，自己能说话了，手也能握着东西了，真的挺好。
1: 确实不错啊，很好。
0: 对呀，你看。就是你现在听我说话，说的挺清楚，能懂吧？
1: 我能听懂，可以呀。从您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从你语言表达呀、思维逻辑呀，都非常好，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啊。
0: 对对，我自己一个人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到这个地步。
1: 您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括，原来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啊生活自理，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给您呢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个参茸大补膏，它是通过大组方当中的中药材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 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见效非常快。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这个偏瘫失语啊，包括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的问题啊，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神农大补膏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人参、绞股蓝啊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毒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参茸大补膏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啊再也不犯，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
0: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就说，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1: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人死了之后啊，不能复生。咱们国家呢，现在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大家都能够啊，尽早的用上参茸大补膏，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从此不再留有遗憾。
0: 啊，李老师，谢谢哈。您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呀、啊、稍稍就是好过一些。这个一克就花1.5块的药费的活动啊，我想要，我想再订一份。
1: 好啊，咱们人活着还是要坚强的。活动呢要结束了，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0: 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哈，再见哈。
1: 好，我们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吧？
1: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李老师，我呀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嘛，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一身的病啊，能不能治啊？
1: 没错啊，国药参茸大补膏，它就是通过几十种中药材所含有的生物肽，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都会好啊，这是肯定的。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3: 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 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儿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比林、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这饮食上控制点儿，少打点儿，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来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是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后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挠破了伤口还肿也不爱好。
1: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啊，口服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啊，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3: 嗯，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
1: 嗯、
3: 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
1: 嗯、
3: 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
1: 嗯、
3: 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
1: 嗯，
3: 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
1: 哦，
3: 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1: 哦，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3: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着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
1: 嗯，
3: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着，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5元的药费，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啊老师？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嗯
3: 嗯，听有3天吧加起来。嗯，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深溶大补膏吗？
3: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1: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深溶大补膏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深溶大补膏方，从它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它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它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
3: 嗯，
1: 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就像700多枚巡航导弹、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啊。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深溶大补膏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啊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胰替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粒提取肽等等9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包括这个生物新药国药深溶大补膏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3: 嗯嗯，
1: 咱们要用新方法呀，我们要了解大组方700多种生物肽， 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

0: 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吧，它能够真正的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十多年真是买药上当受骗都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0: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参茸大补膏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在我李金波这儿啊，我就敢跟大家说，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就咱们说老百姓的话，用上就好使。
1: 嗯，
0: 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1: 嗯，李老师，那现在第一颗就花1.5元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嗯，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0: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再次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和稻。

0: 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都康复得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两到三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羌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元一只啊，这是金熊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元，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元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元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9.9元一只，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我也不疼了呀。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 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1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1大类。第2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3，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4，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5，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

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曲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子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曲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1到5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抑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
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

0: 相治疗，啊，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只有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氧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

0: 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2: 对，活动最后2天了。
1: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雕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这25天用下来，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2: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元一支，拿走平时呢啊，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1: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2: 哎呀，
1: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2: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1: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2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花金雕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哎呀，这可不一样啊。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呢，不正常。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这回呀、总算是降下来了。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2: 你看多好啊。
1: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这2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2: 是吧？你看看。
1: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2: 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 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他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他削一块下去，对吧，给他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还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你老伴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1: 哎，是，你看我老伴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2: 嗯，
1: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2: 哦，
1: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2: 嗯，
1: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2: 嗯，
1: 一转个头吧，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2: 嗯，
1: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2: 嗯。嗯，
1: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2: 明白。
1: 哎呀，这个肩膀疼得更厉害。
2: 嗯。
1: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2: 嗯。明白。
1: 哎呀，这回呀。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2分。
2: 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招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嗯，
1: 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2: 好，
1: 订上这2份。
2: 对，可以订2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元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2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1: 哎，好，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哦，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哦。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
2: 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2: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哦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了，是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2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哦，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2: 关节也舒服了。
3: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啊。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哦，
2: 明白。
3: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2: 要不然 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对吧？
3: 对，
2: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明白了吧？
3: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2: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两份，好吧？
3: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2: 还有最后两天，咱们现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
3: 对对，
2: 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3: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2: 对，活动最后两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4: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2: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呦，高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2: 嗯，
4: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2: 嗯。
4: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2: 嗯，
4: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2: 嗯，
4: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2: 嗯。
4: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降压药了。
2: 嗯，
4: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儿，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2: 嗯，
4: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2: 你看看，嗯，
4: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2: 嗯，
4: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2: 嗯，
4: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2: 嗯，
4: 干的什么活也不怕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2: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4: 嗯，
2: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4: 嗯，
2: 胆固醇就高了，
4: 啊，
2: 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4: 嗯，
2: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4: 哎，
2: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 啊，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4: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物质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2: 嗯，
4: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2: 嗯，
4: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2: 嗯，
4: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你说这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2: 嗯。这就是虚，你看看，嗯
4: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六十岁以后，
2: 嗯，
4: 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2: 嗯，
4: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就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2: 嗯，
4: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2: 嗯，
4: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2: 你看看，这就证明呢，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4: 嗯，
2: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4: 嗯，
2: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这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
4: 嗯，
2: 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
4: 哦，
2: 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
4: 嗯，
2: 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4: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2: 嗯，
4: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2: 嗯，
4: 吃着就不舒服，
2: 嗯，
4: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2: 嗯，
4: 老是后腰这会儿吧酸不了几点，
2: 嗯，
4: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2: 嗯，
4: 眼眶子这会儿胀疼的，
2: 嗯，
4: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2: 嗯，
4: 哎呦，然后要是身体越来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2: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
4: 嗯，
2: 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缺氧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
4: 哦，
2: 啊，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
4: 哦，
2: 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十大类作用啊，明目啊，益菌消炎呐，啊，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呐，啊，解酒啊，保肝呐，啊，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
4: 嗯，
2: 啊，
4: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我
2: 你自己打厂牌电话，9.9块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
4: 嗯，
2: 最后2天了，
4: 是吗？
2: 赶快报名，
4: 嗯，
2: 啊！
4: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啊！
4: 嗯，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 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高老师吧？
2: 你好，那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星丹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两天了是吧？
2: 对呀、啊，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了。
6: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2: 现在还来得及。
6: 哎呦，那太好了。
2: 嗯。
6: 哎，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2: 嗯。
6: 我用这个金黄丹粉呐，我金熊丹粉呐，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2: 嗯
6: 啊，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呢，哎、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2: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6: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2: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6: 哦、
2: 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6: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2: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
2: 嗯、
6: 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丹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2: 熊胆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那个黄盒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6: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2: 对，
6: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蒙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都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丹粉的效果好呢。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他，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儿。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他也用我这个金熊丹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2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了，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2: 明白
6: 啊，
2: 这次呢，这2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 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6: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2: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6: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2: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6: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2: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8: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10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整整10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 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胸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儿。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啊、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支还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胸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三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三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三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三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他们是三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 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黄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谢残精，人穷受尽呢、啊。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筋关，这个筋呢指的是肾经，肾为先天之本，肾经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筋关。第二个关卡

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呐、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还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熊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熊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哎，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儿。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熊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熊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

逼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黄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个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曲阳胆酸和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两个字，不一样。曲阳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曲阳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曲阳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

0: 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王额竞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做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一支那个黄额竞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0: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3: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王公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黄公汉方膏。嗯，
3: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0: 那当然了，黄公汉方膏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啊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筋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黄公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哎，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黄公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子，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0: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黄公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

0: 脾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1: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
0: 嗯，
1: 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
0: 嗯，
1: 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0: 不错，嗯。
1: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0: 嗯
1: 嗯，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
0: 嗯，
1: 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
0: 嗯，
1: 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啊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啊，都看不清轮廓这样子。
0: 嗯，眼睛呢也好多了。嗯，
1: 对呀、啊，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0: 明白。嗯，
1: 能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0: 嗯，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1: 王公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了。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公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公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呢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0: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1: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0: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胆粉呢，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0: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是，我是老朋友。
0: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胆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3: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0: 嗯，
3: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
0: 嗯，
3: 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那你和你老伴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3: 我今年65，老伴67。
0: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啊，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啊，明白吧？
3: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
0: 嗯，
3: 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
0: 嗯
3: 嗯，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
0: 嗯
3: 嗯，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
0: 嗯，
3: 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
0: 嗯、
3: 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0: 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3: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
0: 嗯，
3: 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2-3个小时，现在能睡上4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5个小时了，
0: 嗯，
3: 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那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3: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
0: 嗯，
3: 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0: 嗯，
3: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元一支，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0: 嗯，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元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元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精。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3: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定上。
0: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 估计也就被抢完了。

0: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
1: 嗯，
3: 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1: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1: 对，
3: 而且以前它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啊，说现在是9.9元，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1: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金熊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金熊胆粉9.9元的机会、哦、拿到金熊胆粉，过两天金熊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1: 对呀、啊、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1: 嗯。
3: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1: 嗯，
3: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1: 嗯，
3: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1: 嗯，
3: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3: 啊、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1: 嗯，
3: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1: 明白，嗯。
3: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1: 嗯。
3: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三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3: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1: 嗯，
3: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1: 嗯，
3: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1: 嗯，
3: 年年也得住2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很好。
1: 嗯，
3: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1: 咱们远的不行， 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3: 对，
1: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金熊胆的治疗的啊。
3: 哦，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1: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
3: 哦，
1: 还有什么情况呀？
3: 嗯，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块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熊胆，明白了吗？
3: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1: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熊胆，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
3: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1: 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啊，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1: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3: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1: 好，再见啊。
3: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1: 对呀，
4: 啊，这个情况。
1: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把9.9块的历史超低价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吧？
4: 哦，你看我亲属吧，他参加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
1: 嗯，
4: 这么的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这个，就是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就着急跟你打电话， 我就寻思咋着，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1: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二十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十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二甲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呢，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可后来就打胰岛素。哎呀，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这个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胸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你看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上了35个单位了，哎，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1: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那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呢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他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他活泛起来，让他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他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4: 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1: 对呀、啊，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 咱们以家庭为单位。

0: 最多订两份、
1: 啊、
0: 每个人最多限购一份啊。
1: 那行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
0: 我就不多讲了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哎我就谢谢你，我知道知道，哎我现在就打。
0: 好，
1: 好谢谢，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

0: 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丹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丹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10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整整10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哎，现在呢，哎，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哎，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哎，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哎，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 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儿。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十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支还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胸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

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三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三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三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三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三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皇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谢残精，人穷受尽呢、啊。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

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3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筋关。这个经呢，指的是肾经。肾为先天之本，肾经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筋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还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熊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熊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哎，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
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胸丹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胸丹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这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胸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

0: 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曲阳胆酸和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两个字，不一样。曲阳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曲阳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曲阳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0: 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1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您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王额竞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说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3: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2: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元一支那个，黄额竞标5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3: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2: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王公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1.5个月了。
3: 哦，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嗯，
2: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3: 那当然了，皇宫汉方膏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啊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3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3关，啊，哪3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3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皇宫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2: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王公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3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的，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反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3: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3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2: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1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3: 不错，
2: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3: 嗯
2: 嗯，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
3: 嗯，
2: 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大。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慢慢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都看不清轮廓这样子。
3: 嗯，眼睛呢也好多了。嗯，
2: 对呀、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3: 明白。嗯，
2: 能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许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3: 嗯，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2: 皇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的。
3: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呢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2: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3: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2: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3: 好，再见了啊。
2: 哎，再见。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胆粉呢，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3: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4: 是，我是老朋友。
3: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胆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4: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3: 嗯，
4: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3: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4: 我今年65，老伴67。
3: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明白吧？
4: 哦， 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
3: 嗯
4: 嗯，现在就是

0: 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1: 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0: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上四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五个小时了，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那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1: 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0: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支，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1: 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块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块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精。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0: 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订上，
1: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0: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

0: 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鸡胸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2: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鸡胸胆粉9.9元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
2: 嗯，
1: 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2: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1: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2: 对，
1: 而且以前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啊，说现在是9.9元，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2: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鸡胸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鸡胸胆粉9.9元的机会。拿到鸡胸胆粉，过两天鸡胸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就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2: 对呀、啊、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1: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2: 嗯。
1: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2: 嗯。
1: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2: 嗯。
1: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2: 嗯。
1: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2: 嗯。
1: 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2: 嗯。
1: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2: 明白。嗯。
1: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2: 嗯。
1: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3天能变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1: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2: 嗯，
1: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2: 嗯，
1: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2: 嗯。
1: 年年也得住2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哎呀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起能很好。
2: 嗯，
1: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2: 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 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1: 对，
2: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亲熊胆的治疗的啊。
1: 哦，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2: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
1: 啊、
2: 还有什么情况呀？
1: 嗯，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2: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
1: 哦、
2: 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块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熊胆，明白了吗？
1: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2: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熊胆，你否则呢、
1: 哦，
2: 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
1: 那个高老师哥，咱这能报名吗？
2: 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哦，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2: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1: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订吧。
2: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2: 对呀、
3: 啊，是这个情况。
2: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
3: 啊，
2: 9.9块的历史超低价、哦，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则号的药，明白吧？
3: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参加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就这么的，我给你打这电话，因为啥呢？我跟您这个，就是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就着急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2: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
2: 嗯，
3: 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二甲双胍呀， 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这个血糖啊血糖啊越来越高，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后来就打胰岛素。这个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丝蛋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2: 嗯
3: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的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丝蛋粉以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小黑点也少了。
2: 对，
3: 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胰岛素的我这两天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打什么，我说慢慢减看看吧。我就这么领，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以前就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你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2: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这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呀，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他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他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3: 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2: 对呀、啊、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你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
3: 哦、
2: 每个人最多限购1份、哦、啊。
3: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2: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哦、
2: 我就不多讲了啊。
3: 知道，谢谢您，我知道，我现在就打。好，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好，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 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5: 是谁
1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6: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7: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大顺第十一集。
9: 待会儿见着你爹，你别多说话。哎呀，哎，我跟你说话呢。
10: 我去告诉娥皇。
9: 你
10: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1: 仓房被火烧了。
10: 那顺呢？
11: 顺在屋顶没能下来，真可怜。
9: 他爹，他爹。
8: 听闻此语，姑嫂晕倒在地。
12: 弟弟，你说顺去哪儿了？
10: 顺呢？他不会回来了。
8: 他手指上方。
10: 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12: 弟弟，不要开这种玩笑。
10: 真的，仓房着了，顺在屋顶被烧死了。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啊，
13: 弟弟。
8: 顺出人意料的回来了。
13: 你们回来了？哎，娘呢？
12: 娘多半回屋里去了吧。
13: 哟，我得去看看。
8: 姑嫂慢慢睁开眼睛，顺跪在父亲床头。
13: 爹，你醒了。
14: 我这是在哪儿？
13: 在家。刚才您晕倒了。
14: 你没事吧？仓房是不是着火了？
13: 我也不知道，我上山砍柴去了，回来的时候仓房已经被火烧光了。
14: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平白无故的就着火了呢？
15: 可能是天干物燥吧。
13: 啊，娘说的对，入冬了，天干物燥。
15: 没错。
13: 爹，前些天后山那一片也着火了，都是因为干燥。
14: 那仓里的粮食呢？怎么样了？
13: 粮食都被烧光了。
14: 粮食没了不要紧，人没事就好。咱们家有别的存粮吗？
13: 院子里还有一些，但要过冬可不够。
14: 那就省着点吃。
13: 爹，您好好休息，粮食您就别操心了，我会想办法的。
16: 我一开始
10: 还以为看见的是鬼呢，吓得我。
15: 瞧你这小胆子！哎，看来顺已经知道我们想害他了。
1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爹？
15: 我也不明白，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0: 娘，咱们前前后后算计他三次了，怎么每一次都不成功啊？哎，你说他会报复我们吗？
15: 不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前几次既然都收拾不了他，干脆借这场火把顺赶出这个家门。
10: 要我说算了，有他在，咱们吃饭穿衣都不愁。
15: 你就这点出息，不把他赶出这个家门，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10: 咱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15: 你懂什么？现在这家是顺的，等你爹一走，你什么都没有了。
10: 哦，那你想把他赶出去怎么赶啊？
15: 娘自有办法。
10: 还是你能折腾？
15: 嗯，
10: 本来就是嘛，什么主意都是你出的。
12: 如果你要是觉得难受，咱们就搬出去吧。
13: 不行，我是他们的儿子，理应照顾供养他们。
12: 这家里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的事，我害怕有一天。
13: 我不会有事的，我就是想不明白，自己想方设法的孝敬娘，可娘为什么总想加害于我呢？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12: 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相信我。
1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如娘之意，才使得娘憎恨我，是我没有做好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事情。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你上哪儿去了？
15: 啊，我去牲口棚转了转，查看一下，别牲口棚也着火了，那我们今年冬天可就惨了。
0: 哎，好好的怎么会着火呢？
15: 哼，谁知道呢？说不定是谁故意放火，咱也说不清楚。
0: 有谁会跟咱们过不去啊？
15: 我没说外人，是家里人。
0: 你把话说完。
15: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0: 可笑，谁会放火烧自家的粮仓？
15: 我跟你说，我听见顺和娥皇悄悄地商量什么事，好像是说回都城之类的话。
0: 你说哪儿？
15: 都城就是娥皇的娘家。
0: 不可能，顺不可能扔下我们不管。
15: 哼，先别那么肯定，人家夫妻俩的事你也做不了主。
0: 我是他爹，我怎么做不了主了？
15: 你做主？他们结婚的事情是你做的主吗？再说了，顺小的时候你还赶他出了家门，他能忘得了吗？
0: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15: 对，是以前的事，但你就那么肯定顺不会记仇？我看呐，他们就是想烧掉粮仓，然后再一起回娘家，把我们留在这儿饿死。
0: 行了，别说了。
8: 这一天，人女来到顺的小家。
15: 我说啊，能不能到娥皇的娘家借点粮食？咱们先把这个冬天熬过去，明年开春好好种地，到了秋天就能还上。顺，你这就去跟你爹说说，准备准备，赶紧出发。
13: 好。
0: 我就是饿死也不吃别人家的粮食。
15: 他爹呀，顺是想去一趟丈人家借点粮食，咱们明年就还。
0: 粮食哪儿不能借呀，偏去你丈人家。
13: 啊，爹您别生气。
0: 我看你是想去你丈人家吧。
13: 爹，你想哪儿去了？
0: 不是我想，是你已经做了。我问你，咱家的粮仓是怎么着火的？
13: 爹，我不知道。
0: 怎么会这么巧？咱家的粮仓刚被火烧，你就要去你丈人家？

0: 爹，孩儿绝无他想。
1: 那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想离开我这个瞎眼的老头，我成了你的累赘是吧？你不想管我就直说，用不着使出这些小伎俩来糊弄我这个瞎眼的老头。
0: 爹，孩儿不敢。
2: 人女暗自得意。
1: 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啊？我问你，粮仓是不是你放的火？
0: 爹，我没有。
1: 你想走就走吧，没有你在，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
0: 爹，孩儿不会离开你的。
1: 你不是要去娥皇的娘家借粮食吗？
0: 不去了。
1: 那这个冬天怎么过？
0: 爹，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把家里的牛羊拿到别的部落去换些粮食回来。
1: 你把牲口都换了，明年开春那么大的一片地怎么种？
0: 我想好了，只留一头牛在家里就够了。
1: 你自己看着办吧。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路上小心点。
1: 放心吧，十天之内就能回来，你在家里好好照顾爹娘。我走了。
2: 舜赶着牛羊上路了。
3: 驾驾。
2: 象骑着马准备出去溜达。
3: 幸好我提醒了舜，不然他把我的马也一块拿去换粮食了。
4: 就知道玩。
3: 玩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4: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3: 等我娶了媳妇的时候就长大了。
4: 儿子，娘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3: 你做什么了？你不是说要把舜赶出去吗？
4: 哎呀，我哪知道他脾气那么好啊。
3: 不跟你说了，玩去喽。
4: 早点回来吃饭。
2: 这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舜拉着在其他部落好不容易换回来的不多的粮食，赶着牛车回来了。娥皇在大门口迎接他。
5: 回来了。
1: 我换回来半车粮食。
5: 半车？
1: 过冬应该够了，我先去给爹娘报个平安，待会儿再回来存放粮食。
5: 好。
1: 爹娘，我回来了。
4: 换回了多少粮食啊？
1: 半车。
4: 啊，才半车？你带走那么多牛羊就换回了半车粮食啊？
1: 附近几个部落今年都受了水灾，收成不好。
4: 嗯，怎么没听说呀？
1: 受灾还不算严重，但家家户户都没有多的余粮，我这是跑了好几个部落才一点一点凑出来的。
6: 那你就应该把牛羊带回来。
1: 爹，如果把牛羊带回来，咱家就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4: 你就换回来半车粮食，我们一家五口人这个冬天怎么过呀？
1: 爹娘，你们放心，我有办法，我绝不会让你们挨一点饿的。
6: 咱家的粮仓被一把火给烧了，能不挨饿吗？
5: 我看就那么点粮食，就算天天喝稀粥，要过这个冬天也不够啊。
1: 我知道，我有办法。
5: 现在家里有了粮食，干脆咱们一块儿回一趟我娘家，再借些粮食回来怎么样？
1: 爹不愿意，我看就算了吧。
5: 那不能让爹娘挨饿呀。
1: 我想好了，这些粮食你们四个人省着点吃，勉强够。反正冬天我也干不了什么重活，吃些野菜也能过去。没事，我身体这么好，能扛过去。可是爹娘年纪大了，我必须让他们吃饱吃好。
5: 那我也跟你一起。
1: 不行不行，你身体没我好。
5: 你别说，我嫁给了你就要和你同甘共苦。再说了，咱们两人的粮食都省出来，爹娘和弟弟应该就足够了。
1: 谢谢你。
2: 餐桌上，舜的父母弟弟每人一碗大米饭，而舜与娥皇的碗则是空的。
1: 爹娘，锅里还有，你们慢慢吃。
2: 娥皇端着剩下的半碗米饭走进他和舜的小屋。
5: 还剩这些你吃了吧。
1: 还是你吃吧。
5: 干脆咱们把这点米饭熬成粥好吗？
1: 好。
2: 望着眼前的稀粥，舜与娥皇好像很满足的样子，相视而笑。外面的世界积雪很厚，冷风习习。屋子里，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餐，餐桌上摆放着米饭和一些稀菜汤。
3: 这饭没法吃了。
2: 象一拳砸下来，白米饭翻倒在桌子上，舜赶紧把米饭重新拢回碗里。
5: 弟弟，等到开春就好了，到时候让你哥哥上山去。
3: 到时候我都饿死了，我都一个月没有吃到像样的菜了。
1: 弟弟，再忍忍，过些日子就好了。
2: 顺把收拾好的米饭递给弟弟，结果被他一把打翻在地。啊！
3: 忍忍忍，我等不了了。
1: 哼！笑，
5: 你去把弟弟劝回来，待会儿饭就凉了。
1: 弟弟，你要干什么去？
2: 向手拿着一把刀冲向牛棚的方向。
3: 我自己弄菜去。
1: 你听我说。弟弟，使不得呀。
3: 你给我让开，我要吃牛肉。
1: 弟弟，咱家就只剩这一头耕牛了，明年还指望着它呢。
3: 我才不管呢，你给我让开。
1: 就算哥哥求你了，别这样。
3: 你让不让？
2: 顺态度坚决。
3: 让开，让开啊。
2: 此时牛挣脱绳索，把象顶了出去，象手中的刀也飞落在地。顺轻轻抱着牛的头，安抚受到惊吓的耕牛。
1: 弟弟。
2: 然后他又赶紧跑向弟弟。
4: 孩子，你哪儿疼？告诉娘。
3: 全身都疼，都是顺害的我，都是顺害的我。
1: 娘，我。
4: 顺是怎么把你伤成这样的？
3: 我不知道，眼前一黑就躺在地上了。
4: 说你把他怎么了？
1: 弟弟拿刀要去宰牛，那头耕牛是咱家里唯一的牲口了，开春以后耕地还指望着他呢。
4: 为一头牛你就把弟弟伤成这样，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1: 弟弟是被牛撞到的。娘，都怨我没能照看好弟弟，您别生气了。
4: 我能不生气吗？我都快气死了。他爹，你说。
6: 哎，他是你弟弟，凡事你都让着他点，他也不会伤成这个样子。
1: 爹，我知错了。
4: 就算把那头牛吃了，也补不回来你弟弟的伤。他爹呀，你看孩子都伤成这样了，再不吃点油荤怎么办呢？
6: 顺，你去把那头牛给宰了，一是给你弟弟补补身体，二来咱家现在的日子也好过点。听见没有？
1: 是爹，我这就去。
2: 来到牛的面前，顺

0: 起来，送到舜的面前。
1: 我不能这么做，这些年，你就像是我的家人。你快走吧，这样好吗？你先到什么地方躲一段时间，等到开春以后你再回来，我们再一起耕地垦荒，你说好不好？快走。
0: 刀掉落在地，牛走出大门。
2: 你在干嘛？
1: 娘，
3: 好啊你！你爹让你宰牛，你竟然把牛给放了！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你爹呀？
1: 娘，我
3: 什么都别说了，我都看见了。走走走，跟你爹说去。走。孩子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啊。
4: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
5: 爹，您别生气了。
4: 你别帮他说话，我看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爹。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6: 是谁
5: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7: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8: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2: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0: 这，
1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2: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0: 那好，出发。
1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十二集。
1: 哎呀！孩子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啊。
2: 爹，您别生气了。
3: 你别帮他说话，我看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爹。
4: 爹，我错了。
2: 爹，别生气了。
0: 顺与娥皇双双跪下。
3: 你就是想气死我？
1: 哼，装模作样。
3: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牛放走？一头牛就那么金贵，宁愿放走也不给我们。
4: 爹，那头耕牛跟着我好多年了，为咱们家开荒垦地出了不少力，我实在是不忍心呐。
3: 你就忍心看着我们挨饿？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弟弟痛得死去活来？哎
4: 呀，爹，我把那头牛看作是家人一样，我怎么能……我
1: 家人？你把一头牛当成你的家人，那我们呢？我们算什么？我们在你的眼里还不如一头牛吗？
4: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他爹，你听见的，你的好儿子把一头牛当成家人，我们还不如一头牛呢。
3: 你这个不孝子。
4: 爹，我
1: 一个冬天没有粮食吃，你爹你弟弟想把仅剩的一头牛当成粮食，你还不愿意？你宁愿放走牛都不愿意给你爹补身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饿死，你就达到目的了？
4: 不是。
1: 他爹，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置？我看呢，分明就是有人不想要我们好过。
3: 走，我们回老家去，省得在这里受气。哎，
4: 爹，千错万错都是孩儿的错，您别走，是我错了，我一定改。
3: 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4: 爹，您别走。
3: 我不走，难道留在这儿让你给气死吗？
1: 他爹呀，现还躺在床上呢，怎么走啊？这一切都是顺哥惹出来的，要走也该他走。
4: 爹，都是我不好惹您生气，孩儿就照娘说的办，搬出去，让您清静清静。
3: 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爹。
4: 爹，您别胡思乱想，我就搬到院子外面的羊圈里，这样我随时都能照顾你们。
3: 我不用你来照顾。
1: 顺呐，你要搬出去，你爹就没那么生气了。
4: 我知道，爹，只要您和我娘过得好，我做什么都愿意。你歇会儿吧。
2: 我不累。
4: 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2: 不苦。顺，房子咱们可以盖，可父母只有一个。你为爹娘所做的一切我都支持，我明白你的忧愁，我懂得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不要愁苦了好吗？咱们一起尽心行孝，我相信有一天爹娘会理解的，到时候他们会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欢喜和骄傲的。
5: 冬去春来，大地恢复了生机，顺又开始担起了家里的重任。他不仅要照料家中的耕地，还一个人承担了家中所有粗重的农活。顺没有一句怨言，他白天耕种，晚上进山打柴，一心一意地维护这个家庭。可是人女对顺还是屡屡发难，他的目的就是要将顺彻底赶出家门。这个狠毒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因为开春之后人女就患上了一种怪病。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

0: 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舜在耕田，瞽叟来找象。
2: 象象，
3: 爹，爹，您慢点儿。爹，这边路不好走。
2: 我找象。
3: 刚才他还骑马在这转了几圈，现在可能往山上去了吧？爹，你有什么事吗？
2: 你娘病了，我说不出话来了，你快回去看看。
3: 走，我跟你回去。
2: 你别管我，赶快回去看看你娘吧。
3: 好，我让娥皇来接你。爹，您慢点。
2: 你扶我走快点。
3: 娘，我是来看您的，你哪儿不舒服就告诉我，我去找巫医。娘。
1: 人女说不出话，脸上长满了红疹子。
2: 哎，象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娘，要不我先带您去看看巫医，咱们。
2: 顺，你先出去。
3: 好，咱们先出去。
2: 好好好，我这就去找象，你别着急。
3: 怎么样了？
2: 你娘她非要象去找巫医。
3: 哎，都不知道弟弟去哪儿了。
2: 等等吧，他会回来的。
3: 爹，不能等弟弟回来再去找巫医。我看娘病得不轻，咱们必须马上动身。这一来一回得走两天的路程，宜早不宜迟，我这就去。
2: 行吧，你赶快去吧。
3: 爹，您别着急，我尽快回来。等弟弟回来了，你带着他好好照顾爹娘。
1: 路上小心。娥皇站在家门口，焦急地张望着，象骑马走过。
4: 你在这做什么？
5: 弟弟，你快跟我来。
4: 怎么了？我还要去？
5: 娘病了，你快去看看吧。
4: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行，我去看看。
5: 娘叫你喂她吃饭。
4: 哎呦，我喝了一天了，等我吃饱了再说吧。

0: 你这脸上什么东西啊，这么吓人？哎呀，
1: 你快喂你娘吃饭吧。
0: 爹，你这会儿就该庆幸自己的眼睛是瞎的，眼不见心不烦。
2: 象给人女的粥没有喂到嘴里。
0: 哎，你怎么这么麻烦呢？爹，你来喂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忘记喂马了，再不去马该饿了。
1: 你这个畜生。
3: 娘喝粥了吗？
0: 你在这儿干嘛？
3: 娘还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随时做。
0: 粥她都喝不了还能吃什么？
3: 娘喝粥了吗？你上哪儿去呀？
0: 喂马。
1: 来。
2: 姑嫂摸索着在给人女喂饭。
3: 爹，我来吧。娘，慢点儿。
2: 顺带着巫医回来了。
4: 爹，我回来了。
3: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连夜赶回来的。娘怎么样了？
3: 一夜都没有睡着，看起来很难受，而且爹好像也病了。
1: 走，看看去。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巫医点着一束草药，在屋子里转着圈的熏毒。
0: 你绕来绕去的干嘛呢？
1: 这种病会传染，我是在用草药熏毒，以免传染扩大。
4: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事啊？
1: 你们年轻人不易被毒患侵身，这是一种怪病，我从来没有见过。
4: 请您一定要救救他们。
1: 我只能猜个大概，这种病症说不出话，全身无力，脸起红斑，我怀疑是心毒所致。
4: 需要用什么药？
1: 心毒无药，唯一能用的可能就是灵芝了。灵芝一来可以解毒，二来有利于他们元气的恢复，也就是说用灵芝就是保命。
4: 我这就上山去找。
3: 带上象，你们两人一起去找，找到灵芝的机会要多一些。
4: 哎，象呢？
2: 顺在给父母擦脸，娥皇在一旁帮忙。
3: 我去换盆水。
4: 好。
0: 顺，顺，你在里面吗？
4: 你叫他进来。
3: 顺，你去看看吧，他不进来。
4: 好。
0: 饭在哪儿？我都快饿死了。
4: 你先进屋里看看爹娘。
0: 我不进去。
4: 娘想见你。
0: 他，我不想见他。
4: 娘病了，你去跟他说说话，照顾照顾他。
0: 就是因为他病了，我进去会被传染的。我劝你也别去了，我看他们那病啊没救了。
4: 生病的是咱们的爹娘啊。
0: 这我知道，可不管是谁，已经病到这份上了，何必还拉人下水呢？
4: 胡言乱语，你说这话难道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吗？
0: 你别跟我讲道理，我要吃饭。
4: 先进去看看爹娘，好让他们安心。
0: 我再不去送死呢，你脑袋有毛病啊？他们都那样了。
3: 你们小声点儿。
4: 饭菜都在厨房，你自己去吃吧。
3: 顺，刚才象的话爹娘都听见了。
2: 人女一直在落泪，姑嫂闭着眼睛摇摇头，伤心而绝望。

0: 舜在山中苦苦寻找灵芝，困了就地打盹，醒了再继续找。他经过艰辛的攀岩，终于在山顶上发现了一颗灵芝。一个长髯老者头戴斗篷，盘腿坐在灵芝旁的大石头上。
1: 打搅了，老先生。
2: 你为何而来？
1: 我在山下就看见了这一颗灵芝，我上来是想把它摘走。
2: 这灵芝在这孤壁之上生长了300多年，还没有人能把它带走。
1: 老先生，我有急用。
2: 说来听听。
1: 我爹和我娘。
3: 爹娘，你们不要担心，顺出去找灵芝了，很快就回来了。有了灵芝，你们的病就能治好了。
1: 老先生，我家中爹娘等着灵芝救命呢。
2: 看在你这份纯孝之上，老夫同意了。年轻人，这是你的缘分。普天之下，只有远在天边的天涯海角还有跟他一样的灵芝，你摘吧。
1: 谢谢老先生，谢谢老先生，您的恩德我永生难忘。
2: 快摘吧，老夫要再多看这灵芝一眼，可能又会改变主意。
1: 老先生，这颗灵芝对你很重要吗？
2: 我在这山顶陪着他已经风风雨雨50多年了。当年老夫退隐之时发现了这颗灵芝，它长得这么好，以至于老夫不忍摘掉，于是就留了下来，在这儿陪着他吸收天地日月精华。这颗灵芝就像我的良师益友，更像我的家人一样。
1: 老先生，这颗灵芝对您这么重要，我不能强人所难，多有打扰了。
2: 你不用这灵芝救你爹娘了？
1: 用。
2: 那这一颗？
1: 老先生，您待他犹如家人，如果我把它摘走，就会伤害到您。我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去伤害别人。谢谢你，我会去天涯海角找另外一颗灵芝。我走了。

0: 你要去天涯海角？我听别人说过，去天涯海角的路途遥远，而且一路上危险重重。你让我……
1: 如果我不去，爹娘的病该怎么办？相信我。
2: 有什么话快说，我还要去河边钓鱼呢。
1: 弟弟，我要去天涯海角寻找灵芝，你在家里好好照顾爹娘。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3: 此时五彩神鸟伴着祥云、彩虹和巨大的光束降临到顺家的大院儿，神鸟的嘴里还叼着一颗灵芝。

0: 神鸟？啊，是神鸟。爹娘有救了，谢谢你。
1: 舜，你不必谢我，因为我也救不了你的爹娘。我只是送来了你需要的灵芝，但你爹娘所患的是心毒，灵芝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0: 那要如何才能治根？请明示。
2: 神鸟，你能不能给我点什么灵丹妙药的，让我能成仙得道，长生不老啊？
3: 弟弟，救爹娘要紧。
1: 其实要救你的爹娘也很简单，现在灵芝有了，只缺药引了。
0: 需要什么？我马上去找。
1: 不用找，要治好你爹娘的心毒，只需用亲生儿子的心作为药引，连同灵芝一起服下即可。
2: 什么药引？
1: 亲生儿子的心。像你不要走。
2: 我去外面看看是什么声音。
3: 听闻神鸟之语，象吓得张大了嘴，连连后退，转身想跑。神鸟拦住象的去路。
1: 你爹娘需要药引。
2: 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我
1: 难道你不想救你父母的命吗？
2: 放我一条生路吧。神鸟，我其实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我是捡回来的。真的，我是他们捡回来的。舜才是他们亲生的，而且我的心不好，特别不好，用不了。
1: 你的心怎么了？
2: 丢了。
0: 可以用我的心。
2: 对。
1: 舜，你不是人女的亲生儿子。
0: 我的生母早逝，我从小就是人女一手养大的，生育之恩和养育之恩是一样的，娘就是我的亲娘。我愿意用我的心做药引，我只想请求您一件事，一定要治好我的爹娘。
3: 听闻舜的真心表白，瞽叟和人女流下了痛悔的泪

0: 顺毫无畏惧地张开双臂，等待神鸟来取走自己的真心救治父母。
1: 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
0: 最终在神鸟的相助下，骨叟和人女的疾病得以痊愈。
2: 爹娘，
0: 人女走向舜，连连认错。
2: 娘你好了。
3: 儿啊，娘对不住你，娘对不住你啊。
2: 娘使不得呀。
3: 是娘错了，娘对不住你呀。
0: 说着人女跪了下来。
3: 儿啊，以前是娘不好，娘让你受罪了。
1: 儿啊，爹错了，你是我的好儿子。
4: 舜的至纯至孝感动了天地，也感动了冥顽不灵的父母。尧帝退位后，将部落大联盟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了舜，舜继续奉行仁孝之道。舜帝的孝心孝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后人尊称舜为孝之始祖。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8: 别啰嗦，快上车。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

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10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块一只，一盒整整10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块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块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
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元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元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元一只，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熊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3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3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3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3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哎，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9蒸9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黄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
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它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泄残精，人穷受尽呢。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
就无法滋养。

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胸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胸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哎，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上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儿。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胸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胸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胸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

0: 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来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去氧胆酸和牛黄熊去氧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两个字，不一样。去氧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去氧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去氧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您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

0: 咱们这个王鹅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短粉猪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1: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0: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一只那个黄鹅金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1: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0: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皇宫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1: 哦，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嗯，
0: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1: 那当然了，皇宫汉方膏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皇宫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0: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的，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1: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0: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1: 不错，
0: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都看不清浓况这样子。
1: 眼睛呢也好多了。
0: 对呀、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1: 明白。
0: 连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1: 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0: 皇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的。
1: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 用上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啊，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这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啊去抢购了。
1: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两份这个金熊胆粉呢，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1: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是，我是老朋友。
1: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胆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这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3: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3: 我今年65，老伴67。
1: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明白吧？
3: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1: 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 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吸收。

0: 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1: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
0: 嗯，
1: 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上四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五个小时了。
0: 嗯，
1: 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这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1: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0: 嗯，
1: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只，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0: 嗯，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面临的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块一只。你搁到平时呢那9.9块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黄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器官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订上，
0: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1: 好的好的，哎，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黄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9.9块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黄宫汉方膏啊。
0: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0: 对，
3: 而且以前它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说现在是9.9块，说以前的就咱们说

0: 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1: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金熊丹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高断货，才有的金熊丹粉9.9元的机会。拿到金熊丹粉，过两天金熊丹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高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高，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1: 对呀，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0: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1: 嗯。
0: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1: 嗯。
0: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1: 嗯。
0: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1: 嗯。
0: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1: 嗯。
0: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1: 明白。嗯。
0: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1: 嗯。
0: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三天能变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1: 嗯，
0: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1: 嗯，
0: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年年也得住2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起能很好。
1: 嗯，
0: 哎呀，我这也是，我还是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1: 嗯、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0: 对，
1: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甘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金熊胆的治疗的啊。
0: 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 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1: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
0: 啊、
1: 还有什么情况呀？
0: 嗯。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鸡胸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元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胸奶，明白了吗？
0: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1: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胸奶。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
0: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1: 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啊，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1: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0: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1: 对呀、
3: 啊，
1: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9.9元的历史超低价，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吧？
3: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参加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的。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就这么的，我给你打这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这个，就是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就着急给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1: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2碱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哎呀，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这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变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你看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 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1: 嗯，
3: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你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1: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这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 β 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 β 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 β 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他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他活泛起来，让他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他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那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3: 对，要我咋就着急着，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1: 对呀，你搁到谁都着急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每个人最多限购1份啊。
3: 那行，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啊。
3: 我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价。

0: 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3: 广告时间，
1: 跳到
3: 时间，
1: 跳到
3: 时间，
1: 跳到
3: 时间，
1: 跳到
3: 时间，
1: 跳到
3: 时间，
1: 跳到
3: 时间，
1: 跳到
3: 时间，
1: 跳到。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敬孝得福。
5: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6: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十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整整十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

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儿。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
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元一支，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胸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3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3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3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他们是3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9蒸9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胸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黄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五十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谢残精，人穷受尽呢。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五十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五十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五十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他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
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胸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胸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还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儿。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胸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胸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这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胸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啊。然后你长口

0: 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去氧胆酸和牛黄熊去氧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两个字，不一样。去氧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去氧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去氧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说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一支那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0: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3: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

0: 王宫和方糕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1: 哦，用过咱们的皇宫和方糕，嗯，
0: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鸡胸蛋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1: 那当然了，皇宫和方糕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啊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鸡胸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鸡胸胆要是加上皇宫和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0: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皇宫和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的，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1: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0: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1: 不错。
0: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都看不清轮廓这样子。
1: 眼睛呢也好多了。
0: 对呀、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1: 明白。
0: 连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1: 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0: 皇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呢。
1: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胸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胸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1: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男粉它不一样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男粉呢，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1: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是，我是老朋友。
1: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元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男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丹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3: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1: 嗯，
3: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
1: 嗯，
3: 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
1: 嗯，
3: 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
1: 嗯，
3: 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
1: 嗯，
3: 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3: 我今年65，老伴儿67。
1: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啊、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啊、明白吧？
3: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1: 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3: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2-3个小时，现在能睡上4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5个小时了。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这个声音咔嚓咔嚓的， 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

0: 懂那个声音了。
1: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这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0: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1: 嗯。
0: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支。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1: 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0: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定上，
1: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0: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9.9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
1: 嗯，
3: 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1: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1: 对，
3: 而且以前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说现在是9.9，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1: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鸡胸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金熊胆粉9.9的机会。拿到金熊胆粉，过两天金熊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1: 对呀， 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七十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1: 嗯。
3: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1: 嗯。
3: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1: 嗯。
3: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1: 嗯。
3: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3: 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1: 嗯。
3: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1: 明白。嗯。
3: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1: 嗯。
3: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三天能变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3: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1: 嗯。
3: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1: 嗯。
3: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1: 嗯。
3: 年年也得住两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他的效果应该是能很好。
1: 嗯，
3: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1: 嗯、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3: 对，
1: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甘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亲熊胆的治疗的啊。
3: 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1: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还有什么情况呀？
3: 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鸡胸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 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

0: 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块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胸奶，明白了吗？
1: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0: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胸奶，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
1: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0: 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哦，打场外电话，行行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0: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1: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3: 啊，是这个情况。
0: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
3: 哦，
0: 9.9块的历史超低价、哦、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胸奶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
3: 哦、
0: 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则号的药，明白吧？
3: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家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咋的好问问、
0: 嗯、
3: 这么的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啥呢，我跟您这个就是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
0: 嗯、
3: 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就着急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0: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
0: 嗯，
3: 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2碱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对呀，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0: 嗯
3: 嗯，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的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胸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呢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
0: 嗯，
3: 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
0: 嗯、
3: 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0: 嗯，
3: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 我还想参加活动。
0: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这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呀、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它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它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那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现在你看那一直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支。
0: 对呀、啊，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每个人最多限购一份啊。
3: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啊。
3: 我知道，知道，哎，谢谢你，我知道，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 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0: 动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7: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8: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9: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0: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1: 我是结核杆菌，
9: 我是麻疹，
12: 我是
13: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4: 我是工勺，
15: 我是工筷，
14: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5: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6: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7: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8: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9: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8: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4: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终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带您进入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杨淑芬老师做嘉宾主持，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杨老师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我们作为家庭主妇的，作为妈妈应该怎么样在月子里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孩子，怎么照顾我们自己的身和心。那今天呢我们将接着这个话题跟这些妈妈们聊一聊怎么样来抚养婴幼儿。哎，杨老师，可能孩子刚生下来呢，我们妈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经常会哭闹，哭闹的时候又不能说，
3: 是
1: 又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哭闹，
3: 是，
1: 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去判断，来正确的去处理？
3: 我想很多做母亲的、做爸爸的都有这样的经验，经常呢半夜没有办法睡觉，就是抱孩子呢抱到天亮，
1: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呢特别感受到为人父母的艰难，也体会到做儿女呢应该要孝顺父母。
1: 对，
3: 那么在这段经历当中啊，我们特别要提出的就是孩子呢他非常的脆弱，所以我们平常白天的话，比如说动作，在家里的动作，这个当孩子呢在睡觉，那我们声响呢比较大，他突然呢就会惊吓到，那么一般呢我们也综合了经验，就孩子如果有受到惊吓，他半夜呢特别睡眠品质不好，所以就会哇哇大声大声的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一定是紧紧的抱着他，抱着他，因为他受到惊吓。那么我们呢也可以请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啊，那么他们以前呢碰到孩子这样怎么处理的，我想呢这个民间的偏方呢也不少，但是呢偏方一定都是这个合情合理的啊，并不是迷信的哦，这样才可以。那么对于孩子呢，是不是他一哭我们就要抱他，
1: 是不是一哭就要喂奶？
3: 也不一定。我们呢对孩子呢也是一定要注意到他的这个规律性啊，比如说几个小时喂奶，我们不要说他一哭然后就喂他，让他这个胃口呢没有一个控制，那么没有一个控制呢他吃的很多啊，然后发育的呢这个过快也不好，因为孩子的成长呢他是有一段的成长期，所以呢做父母的呢不要急，不要急，我们从小呢给他有规律，那么他呢接受有规律的这个生活这个身体的调试，其实对他长大呢也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这个孩子现在哭了啊，他在娃娃车躺着他在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父母有没有必要马上去把他抱起来？未必啊，我们呢可能就是检查看看他有没有尿失，或者说他大便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先检查，不是嘛啊，这个就抱起来。那么检查没有的话呢，孩子他在哭也是正常的运动，
1: 哦，
3: 五脏六腑的，对，是一种运动，那么他在运动过程当中其实对他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1: 对，
3: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因为孩子刚生出来了特别的可爱，特别的讨人欢喜，所以呢我们不妨做另外的一个方式，可以跟孩子讲讲话，那么讲话呢都要讲好的话啊，比如说这个把好的经典啊，比如说我们父母你会背三字经，然后你可以跟孩子逗着玩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本善，然后慢慢的读给他听， 然后你会看到孩子跟你好像是在唱和一样。那么从小呢，从婴儿当中你就教他读书，那么再大一点点，一岁多了，会走路，这个时候呢他在看到父母呢都是拿着书本，那么他将来呢就是会成为一个喜欢读书好学的孩子。所以我们从婴儿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跟他对话，但是这些话语呢都要好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嫂嫂她带了一个这个小孩，才5个月，他们说小孩呢很漂亮啊，那么我过去看呢，我说是很漂亮，可是鼻子太塌了。我说你这么漂亮，鼻子太塌了。结果这个娃娃呢就大声哭了。
1: 好像能听懂。
3: 对，而且是哭得非常的伤心。然后就说好好好好，你很漂亮，你很漂亮。那么后来这个娃娃呢再看到我就不看我了。哎呀，这个真的是，我们不要小看婴儿，他也需要我们赞美，他也需要我们对他鼓励。所以我们呢跟他讲话，我们要讲好听的话，千万不要教他不好的动作，不好的形象，不要在他婴儿当中就接受了，这个不好。
1: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啊，去看到了一个表妹家的孩子7个多月，给他我就在他面前啊给他打手语，做手语歌，还给他唱苏武牧羊，还给他讲故事，讲做感恩一切的手语歌。这个孩子笑的声音特别大，笑出声的特别大，他妈妈说他从来没有那样咯咯咯的笑过。
3: 是是是，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孩子在很小他是不懂，其实他是有知觉的，
1: 什么都懂啊。
3: 是，而且他这个懂就是说好像是一种内心的心灵的交流。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同仁呢，他2个多月的时候呢，爸爸就离开了故乡来到北京。那么爷爷就跟他讲说，你爸爸呢去北京工作了，然后你要乖乖。结果这个2个多月的这个小女孩呢，她就掉了眼泪了。
1: 他
3: 虽然不会讲话，但是他感受到父亲不在身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呢孩子那么小，我们教他的他都没有感应，没有感知，其实他在内心深处呢还是能体会到的。
1: 我也经常看到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抱着孩子，就是1岁以内的小孩子出去的时候，可能就是顾着自己跟别人聊天，抱着这个孩子就当他不存在，或者自己上街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自己在看东西，让他一个人在推车里，其实他在坐在底下什么也看不到啊，就不管这个孩子的感受。其实这些孩子内心他是觉得很孤独的，我想是那样。
3: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因为我的这个家族里头呢，我从5、6岁我就开始跟这些小孩小娃娃呢在一起。那么在一起的时候呢，也特别感受到这些小娃娃呢确实，比如说他手呢很喜欢往嘴里放。那么为什么往嘴里放呢？因为他长牙，所以牙床会痒。那么我也看到一个小孩啊，很小，大概10个多月，我就跟他讲，你在肚子里头都听妈妈啊，学过这个传统文化，比如说你都读《弟子规》，还有读《孝经》，还有读《三字经》，都读得很熟了。我们是有接受过教育的，所以你手呢不可以放在嘴里。然后我就轻轻地把他的食指呢放下来。那在那一段很短暂时间哈，我就在观察他。他没有再放进去，那么一直呢我停留在那里呢1个多小时呢，这个小娃娃呢再没有把自己的食指呢放到嘴里头。所以呢我们虽然呢感受到娃娃都不懂，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他的眼神，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呢，他是深深的看着你。所以我在当时呢我就觉得这个娃娃呢真的是很有教养。那么这个教养呢，我们做父母的一定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内心是平和的，是非常的沉静，而且呢是很真诚的跟这个娃娃在对话，这样才能起到一些作用。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书法字帖系列教材。

0: 师，还有就是有一些宝宝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会流鼻涕、感冒、发点低烧等等这些情况，家长都会手忙脚乱，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他救治，是吃西药呢，还是打吊针，这样的一些情况都觉得好像拿不定主意，是不管不问呢，好像又觉得怕出意外，比如说烧得很厉害了，会不会烧成智力残疾等等，就会把这个困难想得很大啊，
1: 是
0: 可能的后果想得很严重。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怎么样选择一些适当的救治的方法？
1: 我印象当中呢，从小到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很少吃过药。那么我也看我兄嫂的还有这些家亲眷属的小孩，基本上呢也很少吃药。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长辈他们会认为，比如说在学习在爬这个孩子呢会开始会爬，在床上呢会爬，在地上会学爬，那他一定是在长牙。那么长牙呢会有的现象就是会拉肚子，有一点拉肚子，还会有一点低烧。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他有没有受到风寒。那么如果说受到风寒，多喝一点水我们可以这个观察孩子的状况。一般来讲呢，孩子他自己呢也会痊愈，他有自我的这个修复期。那我们可以判断孩子，如果他的舌头，我们把他这个把嘴巴呢拨开一下，看看他的舌头如果非常的红很红，那么这个可能的火气大一点，我们多给他喝一点温开水所以做父母的呢，我们要记得药多半都带有毒性，好了这个可能会伤到其他的器官。那么从小呢给他多服药，我们讲的就变成药罐子，
0: 对，
1: 以后药呢药剂药量都是越吃越多那么这个对孩子的健康呢损害很大，那么他的体质不好，他将来学习呢也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你体力不好，你要学习的话呢就不容易学好。所以这个我们也跟这个父母提议，孩子有自己免疫功能的，我们就让他一天两天他会好，一定要有耐心的等待。当然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他这个发烧的状况是怎样，是持续性的或者说间接性的，我们要了解。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到他当时发烧的状况，我们要追溯到前面是风寒，那么风寒的话就好处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父母认为呢可能不是风寒，是细菌感染，但是呢有很多是我们做父母的呢不小心，比如说孩子呢他在流口水的阶段，他流下来了你没有把它擦起来，他流到脖子，那么脖子呢他没有擦干，那他可能呢渗透到领子，领子一久以后他的肩膀受凉了，那吸收进去的他一定是感冒。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照顾宝宝的话呢，我们每一个细节，尤其是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呢，就很容易让他着凉。那就譬如说我们在跟他这个换尿片的时候，你换尿片呢你整个裤子脱下来了，他着凉，你的动作要快，然后你呢这个时候他的肚脐眼呢一定要把它包好，先把它盖着，他就不容易着凉。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是父母不小心，然后让他这个很多关键的部位着凉以后才感冒。
0: 就是说我们的家长一定要用心非常仔细周到的去照顾我们的小宝宝。
1: 是。
0: 同时对老师您说。
1: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成年人，你半夜起来上卫生间也好，你这从很暖和的被子里头你起来，你没有套一个小背心小马甲，你可能就感冒了，
0: 对，
1: 体质弱一点就感冒了，那何况是孩子呢。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孩子呢，你把他换尿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他的肚脐眼你看包的这个厚厚的，你突然打开那着凉很快的。
0: 对，
1: 所以呢不小心 就很容易孩子呢会感冒流鼻水，那么我们也不要那么紧张。
0: 嗯，
1: 确实我们懂得保养以后呢，这个孩子呢这个流鼻涕以后那还是能治好的。
0: 嗯，还有我看到一些妈妈们，他们一看到家里有家庭成员或者妈妈

0: 他自己有点感冒的迹象，就把自己跟孩子隔离起来，
1: 是
0: 也让这些家里感冒的家庭成员跟孩子不要见面，不要接触，这样是做的有道理吗？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还是不太好。首先呢，我强调的是你是怎么感冒的。那么我呢，最近呢学习的张昭汉这个医师的松筋保健法以后，就原始点的松筋保健法以后呢，这个有一个娃娃，就是我哥哥的孙女，5岁，那么她呢刚好挂了2条鼻水鼻涕，我看了，我说来来来来来，这个姑奶奶呢帮你，正帮你的头呢，这个给你揉一揉，让你舒服舒服，结果给她揉了一下，她马上5分钟以后鼻涕没了。我的侄女看了说，诶，怎么这么神呢？然后他的哥哥呢有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上呢就挂着2行鼻涕，都要醒了，醒了不少的这个卫生纸，每天都很痛苦，然后最后干脆就把这个卫生纸呢揉成2条长长的，然后往鼻子呢把它塞住。那么我呢也是尝试的把它揉一揉以后，诶，就好了，隔天也没有了，连续5天，我刚好在家里住5天，孩子5天就通通没有过敏。所以我们讲父母能懂得一些保健方法，那么确实在家里呢很多小问题小毛病我们都可以防范，也可以少吃药，然后不用任何的这个工具，我们是用这个2只手，
0: 对，
1: 我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0: 好，那我们也希望家长用心来学这样一些可以说家庭必备的一些健康小常识，
1: 是是是，
0: 来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健康，宝宝的健康成长付出我们的爱心。
1: 是，所以大家呢可以到网上查询一下张昭汉疼痛基金会，它里头呢有一些介绍，大家不妨呢可以去参考看看，我们在家里呢怎样就可以做到家庭的保健，减少就医的麻烦跟辛劳。
0: 张呢就是弓长张，
1: 是
0: 昭呢就是李大钊的昭，汉呢就是汉族人的汉，
1: 是
0: 汉语的汉，
1: 是是 是
0: 疼痛基金会，
1: 是
0: 张昭汉疼痛基金会，
1: 是
0: 您输入这几个字再搜索一下啊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谢谢杨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大家。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和年轻的妈妈们探讨的话题是如何调整好心情，游刃有余地带小婴儿。其实啊，最初为人母的这段时间有一点不知所措和手忙脚乱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要有意识地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尽量缩短忙乱期，在心境上呢努力做到平和，因为这一切对于我们自己身体的恢复和喂养婴儿都是极为重要的。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平和心境养身心。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身与心是一体的，当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心情，而心上有不良情绪，也会影响到健康。身心需要和谐，才有利于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受情绪的影响，一旦情绪过于激烈，难以控制，就会影响健康，严重的还会引起某些疾病。曾看到一则故事，一位妻子长得十分美丽，她的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也颇为顺利，

掌。这一耳光下来还真是不得了，妻子从来都是被呵护的，自小也很受父母的宠爱，她从来没有想过丈夫竟然会打自己。在又急又气又怨之下，一时急火攻心，当场晕倒在地。丈夫见妻子晕倒，吃了一惊，非常后悔，连忙送妻子上医院。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妻子却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无法下地行走。这个事例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一时急火攻心竟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怎能不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要学着拓宽心量，开阔忍让呢？古语说，治寿之道有四，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和，四曰静。能够做到慈爱、俭约、和气、安静，自然身心安宁，长寿安康了。凡事慎于始，能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克制习气，培养沉稳开阔的胸襟，日日长养德行，成年之后自然不易动怒和轻躁。吕晋西在《小儿语》一文中便有一切言动都要安详，时差久错只为慌张，先学耐烦快修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等的教诲。弟子规同样也教导我们，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这便是在自小的修身学习中自然达到养生的效果，身心一同健康发展。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

0: 开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

0: 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吃油限量、买糖靠票的这个年代啊，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长鳞，马长角，葫芦藤上结南瓜，总之不太现实。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 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地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照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 每天都是如此。
1: 嗯。

0: 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糕，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糕，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糕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 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也是过去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物件。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扒着扒着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抽上一口往气管里一吸，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 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得红斑狼疮、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蛇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
11: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6: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6: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6: 对，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6: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6: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6: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6: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0: 啊，
6: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6: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
0: 啊，
6: 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6: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6: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
0: 啊，
6: 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哦，
6: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6: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6: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6: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
0: 啊，
6: 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帮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嗯，
6: 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6: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撑给我买这胡家老膏。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6: 对，
0: 太好了。
6: 嗯，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0: 哎。
6: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嗯，
6: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
0: 啊，
6: 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
0: 啊，
6: 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0: 嗯，
6: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
0: 嗯，
6: 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你看看多好。
6: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
0: 啊，
6: 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
0: 嗯，
6: 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6: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0: 嗯，
6: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6: 嗯，那时候吧，看他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6: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6: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哦，
6: 嗯，
0: 骨头坏死
6: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
0: 嗯，
6: 上个厕所啥的。
0: 啊啊啊啊，
6: 哎，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
0: 嗯，
6: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
0: 啊，
6: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打这床都给压着，
0: 嗯，
6: 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0: 嗯，我能理解。嗯
6: 嗯，
0: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6: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6: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6: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啊啊！
6: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
0: 嗯，
6: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0: 啊，
6: 试了几回呀，啊，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0: 哎，
6: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
0: 哎，
6: 拄着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6: 嗯，帮我坐着轮椅呀，啊，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6: 你说我多高兴，
0: 哎，
6: 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6: 对，
0: 嗯，
6: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0: 嗯。
6: 这两年呐，就憋不住尿。
0: 嗯。
6: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

0: 总尿裤子，哎，地震加重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哪的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1: 啊，
0: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便不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也没想着大便。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嗯，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就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这认真呢，找不着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认一下吧，认上就认上，认不上拉倒。
1: 你看。
0: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但是不用戴眼镜了、
1: 啊，
0: 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嗯，
1: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0: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用护甲老高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
1: 啊，
0: 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护甲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护甲老高，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0: 嗯，
1: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护甲老高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护甲老高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呗。
1: 嗯，
0: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也
0: 我这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当护甲老高。
1: 你病好了、就是
0: 要不传承的
1: 是
0: 这个护甲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护甲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嘛。啊，
0: 行，
1: 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0: 嗯，
1: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

0: 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2: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2: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嗯，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您别客气。
2: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怎么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再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2: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2: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2: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
2: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2: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2: 好，你说的对、
1: 啊、
2: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

0: 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受益了。
1: 好，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1: 啊。
3: 你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1: 嗯。
3: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呢。是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
3: 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
1: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2年哈、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嘛，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又怕风是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小指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全身关节都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啊，真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
3: 你说我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完了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个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
3: 我这样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1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 就这个裸关节还是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
3: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3: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3: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1: 啊、
3: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3: 是吧、
1: 啊、
3: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
1: 就是、
3: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
1: 嗯、
3: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
1: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呀，疼得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
3: 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3: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1: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3: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8个月了
1: 啊，
3: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1: 啊、
3: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呀、啊、我自己做个饭啦、啊、打扫一下卫生啦、
1: 嗯、
3: 都不疼了。
1: 嗯
3: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
1: 啊，
3: 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啊，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
1: 嗯、
3: 这手吧、啊、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3: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啊，哎呀，都下不了楼嘛，
1: 哎、
3: 都是孩子啥的、
1: 嗯、
3: 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
1: 啊、
3: 现在行了、
1: 嗯、
3: 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嗯、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3: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1: 啊、
3: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3: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
1: 嗯、
3: 是吧？
1: 太好了啊！
3: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3: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
1: 啊、
3: 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啊、
1: 嗯、
3: 肚子还疼、
1: 嗯，
3: 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
1: 啊，
3: 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
1: 嗯，
3: 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
3: 嗯、
1: 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啊，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
3: 嗯，
1: 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椒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椒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
3: 嗯、
1: 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3: 是是，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
3: 那再见
1: 啊,
3: 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

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逼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0: 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 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

0: 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

0: 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新闻联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2: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古树。
1: 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FAST 实现关键部件自主可控，绿色除草剂推广 1.88 亿亩，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突围之路。
2: 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修班访前，了解我省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展与成就。
1: 贵州实景拍摄的电视剧《小芳》央视热播，我省持续打造影视拍摄服务体系，以优质服务促进影视创作，以影促旅带动文旅消费增量。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 我是悠扬。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2到27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省委

0: 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咬定目标不放松，抓住用好每一天，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要坚定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坚决稳住酒烟煤电基本盘，加快壮大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增长点， 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抢抓时机推动旅游旺季更旺，要聚力抓项目稳投资，围绕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坚持五个聚焦，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优化服务保障和招商引资机制，要统筹居民增收和优化供给，以更大力度促消费，要切实抓好常态化帮扶，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兜牢基本民生。
1: 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以务实创新举措、项目化抓好各项部署落实，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创新平台资源集聚整合作用，强化体系化攻关，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发展，坚定不移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贵州贡献。
0: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1: 7月1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谷树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谷树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 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坚实金融支撑。 谷树感谢贵州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中国农业银行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准对接贵州所需，强化金融供给，持续加大对乡村振兴、产业打造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16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听取机关党组和各专委会、分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机关有关党支部开展学习教育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会议强调， 今年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落实党的领导有力有效，开展学习教育有章有法，服务政协履职有声有色，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以贯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7月16号，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省委巡视组将对24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对法院系统开展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巡视巡查，对省自然资源厅党委、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各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1: 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将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情况，深入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走好贵州高质量发展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0: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认真抓好整改，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半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等。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7号。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贵州提名牵头参与的4项科技成果获奖。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背后，藏着贵州构建协同攻关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的深层探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此次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我省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一等奖需在关键技术或系统集成上有重大创新，总体技术水平达国际先进，对行业进步和国家需求贡献突出。自投入使用以来， FAST 已在钠赫兹引力波探测、脉冲星搜寻、快速射电暴研究、中性氢星系研究等多个前沿领域持续产出成果，使中国射电天文由追赶实现领先。就在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实现自主可控。FAST 的落地让西部省份的科技创新找到了与自身资源禀赋高度契合的国家战略支点。贵州20多年的持续投入和配套支撑，让这个大装置落地生根。而与国家天文台、哈工大等100余家单位的体系化科研攻关，让观天巨目持续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此次获奖的另一亮点是由贵州大学牵头，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我省牵头项目继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 近三年，该项目产品除草剂已在国内外推广 1.88 亿亩次，防治效果在 90% 以上，实现新增销售额 11.66 亿元。科技成果实实在在落在了田间地头。贵州深耕自身特色优势，以开放聚资源，十四五以来已累计邀请超过400人次院士入前开展合作交流，与中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共建了12个科技创新平台，在煤炭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研究。同时，贵州通过颁布促进条例、建立技术交易市场等方式，破解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不能转的长梗阻。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0年的249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61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25%。 去年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升至全国第24位，从观天巨幕到绿色农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贵州走出了一条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以产业强牵引的创新突围之路。
0: 为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与贵州交流合作，近日由阿塞拜疆、佛得角、土耳其等6国媒体人士组成的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修班一行20人访前，实地了解我省在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成果。来听报道。
1: 研修班成员首站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详细了解贵州在算力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化及产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维伊塞尔博赞：
4: 亲眼看到贵州的发展如此迅速，特别震撼。贵州不仅把数据存起来，更做到了存算一体，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
1: 研修班成员走进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参观无人驾驶项目，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的发展成果。格林纳达广播网运营主管安东尼·麦克·亚历克西斯：
5: 这里太酷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动驾驶实车。无人驾驶能让交通系统更安全、更有序，很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合作，把贵州的制造经验带回国。
1: 佛得角广播电视台主编马尔科·加马罗莎：
5: 我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人类的未来。中国在新能源和智能技术上的探索对我们是宝贵的经验，我们国家有留学生在中国学习这些前沿科技，这很重要。
1: 研修班成员还前往铜仁、黔南等地，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前沿与文旅融合等主题展开深度探访。阿塞拜疆共和国经济改革分析与交流中心处处长拉拉·马马多娃：
6: 抹茶在社交媒体上很火，抹茶味的冰淇淋也很美味，我一定会从这里买些产品带回国进行推广。我真的很爱中国，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合作。
1: 格林纳达财政部综合与宣传专员马库斯·桑普森：
7: 能亲身前来观赏平塘特大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这项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发展实力。
1: 7月15号，飞虎情缘前美同行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贵州举行，22名来自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师生来前考察交流。在飞虎队友谊学校贵阳市新世界学校，两国青年共同执笔创作贵州主题巨型画作，了解贵州非遗技艺蜡染，并结对体验扎染手作。青年学子还走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了解中外医护人员并肩抗战的历史。抗战时期，贵阳图云关是中国最大的医疗救护中心、军医培训基地和救护物资集散地。1939年至1945年，40余名外国医生曾辗转万里来到这里，与中国医护人员并肩工作，直至抗战胜利。美国圣约翰大学学生：
8: 博物馆里那些克服语言障碍、携手合作的实力让我深受触动。无论双方是否相识、是否来自异国、语言是否相通，这种跨文化的协作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让我们更好地彼此关照，共同前行。
1: 今年是飞虎队成立85周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于今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组织第三批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近200名学生到中国9个省市开展交流活动。
0: 全程在贵州取景的电视剧《小芳》最近在央视热播， 贵州山水强势圈粉，观众们不仅追剧，也在追景。一部剧的背后，除了风光，还有什么贵州秘诀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7月13号，电视剧《小芳》登陆 CCTV8 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独播。剧中贵州的青山绿水频频抢镜，网友点赞，这才是贵州的正确打开方式。电视剧《小芳》制片人金维兰。
9: 前期也是找了很多符合我们剧集设定的省份，其他很多地方旅游的元素会比较重，我们希望说找一些更原生态小众的地方。我们当时把贵州当做了一个比较重点的看景的地方，全省范围内我看了能有100左右的村寨，最终以荔波老谷为中心去辐射周围的这个景色，能最大范围内的覆盖我们很想要的不同风格的这种美景。
1: 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足迹遍布黔南、黔东南、贵阳和安顺四个市州，从荔波县姚谷村到雷山县白岩村，再到平坝大坡林场，贵州的山水田园一一入境。但跨越四个市州取景并非易事。2023年成立的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影视拍摄服务机制，为剧组提供了高效务实的拍摄支持。金维兰。
9: 影视服务中心专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组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对接，剧组的几百号人的这个住宿问题，从上至下很多层级的这个协调，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方方面面给到了我们最大程度的支持，觉得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二之选。
1: 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贵州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庄立强。
10: 那这部电视剧啊，涉及到59个拍摄场景，我们还优先在本地筹措剧组所需的配套资源，不足的部分呢，及时从云南、重庆等地啊调配资源。中心积极协调当地的派出所、医院、客运站等实景场地，统一沟通、精简报批环节，通过组织布衣学会、水家学会、苗学会、姚学会等民俗专家开展专题座谈，系统提供非遗名录、村史沿革、民俗文化等本土化创作咨询，确保剧本文化底蕴真实可信。
1: 近年来，凭借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与生态资源，贵州市已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取景地。从电影《无名之辈》《四渡》到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乌蒙深处》，一批批在贵州取景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持续展现贵州天然摄影棚的独特魅力。截至目前，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已服务全国来黔、在黔剧组近300批次，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微短剧等多种类型。庄立强。
10: 此前我们已经落地跟着四渡游贵州全域影旅联动活动，下一步同步推进跟着小芳游贵州主题文旅活动，双线并行，放大取景地热度，串联荔波饶谷村、雷山白岩村、加磅梯田等取景拍摄地，推出乡村民俗、生态山水追剧打卡线路，合力策划影视 IP 加文旅融合项目，把短期的收视热度转化为长效文旅消费增量。
0: 电影《四渡》热度持续，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四渡》获评观众满意度85.3分，思想性得分86.9分。文艺报评论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电影《四渡》有力证明长征主题的红色影像叙事能够释放厚重持久的精神力量。在毕节、黔东南等地，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纷纷走进影院，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天马镇白岩坪村村民肖安金。
11: 影片节奏紧凑，场面很震撼，红军迎来上，绝境突围的故事振奋人心，片中脚步不停，希望不灭，这句话很触动我。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高中应届毕业生黄于倩。
12: 很精彩，视觉效果很震撼，让我知道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退役军人杨启春。
13: 当年走一把路没有坏处，后勤资源不方便，没有子弹，都使用瓶子刀，没有改良吃食品，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我还要讲给子孙后代。
0: 毕节市退役军人丁坤。
14: 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心里很不是滋味。革命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真的很不容易。我虽然退役了，但军人的本色不退。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贵州省科技型骨干企业证金企对接活动上获悉，截至三月末，全

0: 产权，其核心产品课程画像分析报告数据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功挂牌交易，一举实现全国首个职业院校数据资产入账，首个持证数据产品场内交易，首张院校法人主体数据要素登记凭证，三项全国首创成果。此次挂牌的课程画像分析报告数据聚焦教学质量监测、学生学习行为分析等核心场景，具备较高的应用价值和市场潜力。这不仅是贵州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向教育领域延伸的标志性成果，更标志着贵州率先打通了职业院校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评估、入表、交易全链条转化通道，为全省乃至全国院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贵州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贵阳举行。选手们用真挚的语言、温暖的视角，讲述新闻路上的坚守与感动。他们有的深入田间地头，记录贵州乡村振兴的蝶变图景；有的奔赴抢险一线，定格众志成城的感人瞬间；有的深耕舆论监督岗位，聚焦民生关切。本届比赛，全省新闻战线共有85名选手参赛。决赛结束后，将选出5名选手代表贵州新闻界赴北京参加全国比赛。贵州日报记者杨凯明，
2: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贵州异地搬迁群众过新年的一些幸福的瞬间。这些来自基层的、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位记者最需要抵达的地方。
1: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胡丹。
3: 贵州是一片充满着精气神的土地，村超赛场的热情到万桥飞架，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热气腾腾的好故事。非常荣幸的能够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
0: 7月15号，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贵州老年大学联合主办的省直机关引领前行、辉映初心思政课在贵阳举行。通过精心编排的歌曲、话剧、小品等文艺节目，为离退休老同志们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1: 2026年暑期已至，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3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函，对全市酒店住宿餐饮经营者及相关单位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各 A 级景区景点要严格落实门票价格政策，执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景区严格执行发改部门核定的价格标准及相关价格政策，不得强制搭售保险，不得私自设立园中园，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变相提高门票价格。同一住宿业经营者客房价格涨幅不能超过此前30日内其同类房型平均客房价格60%，不得在电商平台等渠道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单方面毁约或擅自提高价格。广大消费者如发现有价格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位总数达17.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育儿补贴86.79亿元，惠及婴幼儿超275万人次，有效减轻家庭养育压力。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近日在黔南州贵定县开赛。全省9支代表队共192名选手参加，年龄覆盖13至18岁。
0: 遇见良都，乐享盛夏，六盘水特色餐饮产业发展交流会暨第6届万人烙锅季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将打造一场集展览、竞技、品鉴、文创于一体的夏日美食盛会。
1: 暑期来临，清镇市依托已建成的31个村社区儿童之家，其中6个站点推出暑期免费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充实、趣味丰富的暑期活动空间。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2到27度。遵义阵雨，23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都匀阵雨，22到30度，凯里阵雨，25到32度，同仁小雨，26到32度，七星关阵雨， 19到25度。

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中雨21到27度。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印发了，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盛夏，中国消费市场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从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信条，到为体验情绪心动买单的新国潮，从冰雪经济的持续火热，到电影家的全域消费链条，消费新风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消费新风活力从何而来。
2: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3: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2: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4: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3: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实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任文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2: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渡》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渡》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5: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 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四渡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八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重磅大奖。
6: 这件事，
2: 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7: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8: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2: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9: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2: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10: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2: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11: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12: 因为我看那个易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13: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
2: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要。

0: 高深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1: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
2: 对，
3: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
4: 宝矿挖不完，
5: 武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4: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6: 这个阿嬷的拍摄的摄影地
4: 真的有种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7: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
8: 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侨韵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
3: 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
9: 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货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10: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 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11: 不用出远门寻找适合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啊，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那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7: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8: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9: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0: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2: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11: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12: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11: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2: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11: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一块，从天津到那个
12: 海拉尔，
11: 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13: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11: 这回399，对，也399。
13: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11: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10: 夫
2: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14: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2: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14: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2: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0: 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2: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5: 华强北的耳机，
16: 准备买个支架。
17: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8: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7: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9: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2: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20: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2: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1-2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21: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2: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4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22: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2: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 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3: 想换个带参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15: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2: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16: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0: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趣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23: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从网络流量到旅客们留下来的流量，从短期热度到长期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通过不断创新的供给和场景，将消费新风转化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持续动能。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消费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也将会更加充沛。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4: 我上班了，
25: 晚了，我得赶紧点。
26: 宝宝，妈妈走了哈。
2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26: 喂，妈，我挺好的。
2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2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2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3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31: 一家人健康平安，
32: 就是先赶紧结束，
33: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 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8: 三